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啊。那过去是吧，在2022年的统计数据，老人家呢喜欢的这老年人喜欢的这些这 APP 快手啊、微信、抖音、今日头条，还有一些新闻软件，现在不一样了啊。除了这抖音、微信之外呢，一系列的这些短剧平台啊，开始陆续的登上了活跃舞台啊。来自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中国时间利用调查年鉴当中也是显示到的数据啊，全国居民每日平均上网时长5小时37分钟啊，相比于2018年的时候啊，翻了个个。18岁到59岁人群每日平均上网时长高达7小时13分钟，相比于2018年增长了4.5个小时，可以说仅次于睡觉的时长，我感觉甚至高于睡觉的时长了吧。一天上网5个多小时，如何做到呢？其实怎么说啊？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手机屏幕或者说电脑屏幕已经贯穿了我们一天当中的各个时段。白天的时候，这些手机屏幕、电脑屏幕啊，是工作。那这工作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势必要联网，对不对？那即时通信类的这些手机软件，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监测当中也是显示，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那这些通信软件啊，什么 QQ 啊、微信呐、等等啊，这些可以说都在持续的活跃。而购物类的、支付类的这些软件使用啊，也是广泛分布在白天，处理工作、联系亲友、买东西、付账，每件事都可能成为打开手机的理由。到了中午和傍晚啊，那外卖和视频软件就迎来了使用高峰啊。那手机最杀时间的还是从晚上开启的网络黄金时段，网络视频 APP 使用的高峰呢延后到了0点左右啊。这确实我相信可能和很多人的习惯也是一样，睡觉之前追追剧啊、看看视频啊等等，这个呢可以说就成为了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必修，晚上睡觉之前的这么一个必修课啊。而且呢，根据统计数据啊，手机的使用时长越来越向少数的大厂的 APP 来集中了。比如说呢，像是大家我相信说的这几个大家都不陌生吧，今日头条、番茄免费小说、抖音红，包括这个抖音极速版啊，还有呢红果短剧，这些都是字节跳动啊旗下的产品。根据统计测算，字节系的产品呢，已经合计占到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前50大应用时长的40.1%，已然超过了腾讯阵营的29.7%啊。而一年前呢，两大阵营的使用时长可以说呢，也是不相上下啊。而现在呢，可以说这差距已经开始拉开了。为啥手机让人一刷就停不下来呢？过去啊，同一时段的电视节目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观众，如今啊，这个性化的推荐可以说呢能够精准的匹配每一个人的习惯，换句话说呢不会有自己不爱看的节目了啊。平台呢也不再追求单个的曝光量，而是呢希望说让每个用户能够多停留一会儿啊。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题材能够被人所喜欢，能够被人所接受呢？根据传播学者的研究啊，也是发现猎奇的啊，这快感的，还有愤怒与情绪的共鸣，成为了算法偏好的主要的素材啊。我们呢在浏览当中看起来呢好像是自由的选择，但其实哈，我们都是在被算法所操控着，每一次的点击、停留和互动都在为平台的数据模型来提供材料，换句话说啊，都在为这个平台上你的这虚拟人啊，这正在呢给他脸上涂上一笔。而这样的一些这正在这种持续的这种吸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人逐渐的失去专注和思考的能力啊。

身边的亲友聊聊天，却发现对方却一直在把头埋在手机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和他深入的去探讨一下。我们一天只有24个小时，屏幕占据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我们究竟还有多长时间能分配给身边的家人朋友呢？哎，说来感觉好像是一个让人觉得沉重的话题，但是呢，这也和现在的这时下的这发展的趋势啊，怎么说呢，还是正相关。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把头勇敢的从屏幕旁边，从屏幕前抬起来的人，我愿意把你称之为叫做真的猛士啊。She caught my eye through the light, and she came right up to me. She said, 9:04，早知道8:09。此时刻呢，提醒大家，来自交通指挥中心方面所发布的路况啊，双龙路芙蓉花园路段往陈代方向有栈道施工。双龙路在芙蓉花园的路段往陈代的方向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啊。Let's get it.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亚运会方面的比赛情况啊。关注到的是这篮球这一块的比赛啊，在半决赛输给了日本队之后啊，那中国男篮呢是和伊朗男篮来争夺季军。不过呢，让人觉得怎么说呢？遗憾的是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呢也是再度输给了对手。下半场时呢，中国男篮被压制的最多落后达到13分啊。那尽管说凭借着李洪权的3分，一度呢是把分差呢追到1分，随后呢伊朗男篮呢又重新扩大到了优势，最终呢中国男篮是无力翻盘，70-79输给了伊朗。这一次的亚运会呢，中国男篮呢是获得了第4名，创造了队史第二差的战绩，仅好于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第5名的这水平啊。整场比赛我感觉啊，这中国队的这些队员们啊，不知道是不是输完了以后啊已经有点要放弃的意思。可以说啊，整场比赛大家都有点无心恋战的这种感觉啊。那么赛后呢接受采访的时候，郭士强呢也是说了很多啊，是吧，说这个这说了很多，比如说像是这队员们这缺乏经验也好，这准备不足，困难准备不足也好，但不管怎样，我是感觉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无法令人这怎么说，无法令人接受啊。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人呢，要求郭士强主动辞职哈，等等这样一番话。但怎么说呢，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的这番话其实背后多少也有一些无奈啊。队员们确实我觉得在集训当中不可谓不辛苦啊，这训练的不可谓不认真，但是呢理念上的差距我觉得是不能够靠这训练去弥补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在人才，就像我们昨天也在说的人才培养方面的这个断层，可能现在还真不是短时间的一两届这会赛会啊就能够弥补的回来的。那么韩国队战胜伊朗队呢，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而在决赛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啊，韩国队可以说也是最终爆发，67-57战胜了日本男篮，时隔12年队史第5次夺得亚运会的冠军啊。当然韩国男篮呢获得冠军啊，我觉得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啊，那男篮的比赛只有韩国队和中国队派出了比较强的算是主力阵容啊，而其他的这些球队像日本，此前我们也说了这算是日本2.5队啊，甚至3队，而伊朗这一块呢也缺少了他们队内的一些重磅球星啊。

其他的一些这亚运会的比赛这块来关注足球。在对阵伊朗队的小组赛当中啊，那中国队呢和伊朗队呢是0-0打成一个平局。上下半场啊，其实中国队都有破门的机会。上半场的时候呢，张玉宁啊，这可以说呢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在禁区内无人盯防的这个情况之下，结果呢，这打门啊是没有打好，让人觉得非常的这遗憾啊。而下半场的时候呢，吴曦的一脚射门啊，是击中了横梁啊，这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啊。那两场比赛之后呢，中国队呢也是积四分，和伊朗队呢同分，但是伊朗队呢是凭借着净胜球的这个优势啊，是排在前面。

0: 难。
1: 那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那在女排这一块，中国女排呢是3-0战胜了越南，晋级到了亚运会的四强当中。那在这四强战里面呢，中国女排呢将会再对阵泰国队啊。那此前呢，在这亚锦赛当中啊，中国女排决赛输给了泰国，是把自己啊直接晋级世锦赛的这席位拱手相让啊。其他的这个比赛表现这一块，中国队呢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啊。比如说呢，像是在游泳的比赛当中，潘展乐啊卫冕了自己的亚运会100米自由泳的冠军啊。而中国在这个4×100米啊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当中，更是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了冠军。那在这个女子的200米蝶泳比赛当中，于子迪也同样打破了亚运会的纪录啊，帮助中国队啊，也是帮助中国代表团，也是再拿了一枚金牌。除了这些我们一向的优势强项的项目之外啊，在一些原本不是我们强项的这项目当中啊，我们呢也是有所收获啊，这应该说让我们呢非常的振奋啊。现在五项的这比赛当中，女团中国女子这个团体现代五项的比赛里面也是收获了本届亚运会的这冠军，可以说啊，这也是中国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啊。现代五项可以说呢，这也是比较应该说呢是考验的方面还是比较全的啊，包括射击包括呢像是这马术，还有游泳、跑步和击剑啊，这五个单项啊来组成的。那么现在五项这一块呢，应该说啊，是有了一些这新的变化啊。那原本的这传统马术是吧，是被障碍跑所替代了，击剑啊、障碍跑、游泳和激光跑什么意思呢？就是射击和跑步的相结合。运动员呢在规划的场地内啊进行激光枪射击和中长跑的交替，那称之为呢叫做激光跑。那这几项啊要在90分钟之内紧凑的完成。那原本啊这马术呢，这是我们国家的弱项啊，所以说没有了马术比赛之后，这现代五项这块呢对于我们来说相对来讲就优势更大了一些了。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来关注到的是亚运会的这比赛这一块。那此前呢，亚运会这块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预报了，在昨天的时候啊，中国的男女团体将会乒乓球呢将会在小组赛当中出场了，而且呢一天要打两场比赛，换句话说，小组赛一天之内呢就打完了。那国乒男女团这块呢也是不负大家的期待啊，男女团这块呢也是都拿下了两连胜，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的阶段啊。那么根据介绍，男女团这块呢合计十名运动员呢是全部获得了上场的机会啊。She said, feel the beat, forget that broken heart.来关注目前啊，这亚运会这块的一些其他的消息。那亚运会呢是正要开赛啊，但是呢突如其来的这个台风啊，确实呢让这一届赛事啊又有了一些其他的，让大家又有了一些其他的这关注的点啊。那台风呢目前呢正在朝着日本的方向迈进啊，虽然说可能按照预测的路径啊，它将会在日本的本州岛南部这一块呢扫过，但是呢在这日本的这它呢由于它的外围啊也比较大啊，是属于目前呢属于强热带风暴级别，因而啊这台风杜鹃呢还将会给这日本的一些地方啊带来一些强降水的影响。那么正在这由于这个台风啊也是将会扫过这影响的名古屋的海域，因而呢也是会给正在进行当中的亚运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啊。那比起赛事赛程的临时变动啊，那大家也很关注各国一些运动员们的住宿的一些选择。这一届亚运会呢用邮轮加集装箱临时营房的模式，那这些集装箱营房呢是在这港区，而邮轮更是得停在海面之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原本啊大家就觉得说这样的安排住宿体验呢是比较差，通勤呢也不方便啊，配套也不完善，再加上接下来台风的到来，那一旦港区是吧停放这邮轮的这些港区啊出现强风暴雨啊等等这些天气啊，那这停靠在名古屋港的专属邮轮就得立即驶离码头前往外海避风，那最长在海上漂泊的时间啊可能会长达48小时。组委会呢在码头周边筹备了一些避难场所，用于安置集装箱营房内的运动员。那么这一套应对的方案虽然说啊好像是看起来好像很稳妥，但是啊实际上它呢对于运动员们的备战啊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啊。邮轮离港避风意味着说住宿基地直接撤离了，留在岸上的运动员就将会面临住宿这难题，而随船出海的运动员在海上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训练啊。那除此之外，关于赛程调整这一块更是没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安排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支参赛队伍都显得比较焦虑啊。风险当前，各支乒乓球队啊那做出了一些不同的选择。韩国队呢已经率先行动了，那他们基本上呢已经全队搬离了邮轮，入住陆地酒店安息备战。此外呢，中国台北乒乓球队、马来西亚乒乓球队都已经是完成了住宿转移，而中国香港乒乓球队呢目前也已经启动了搬迁的计划，正在啊敲定酒店和住宿方面的一些事宜啊，也同样即将撤离了邮轮啊。

0: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对于这一届亚运会啊，不知道这样的一些安排啊会不会有影响，而且呢住在游轮上，它毕竟不是住在这平地上，游轮呢一直会出现一些晃动啊等等这些情况。那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国乒运动员王曼玉就曾经说到过啊，老是住在游轮上啊会怎么说呢，身体呢会有些不适，会有些头晕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乒乓球运动呢需要极致的专注力和精准的手感，如果说这懵懵的上场显然是不行的。所以呢在其他的乒乓球队已经果断撤离的情况之下，国乒这块还没有一些调整的这消息传来，那也让大家非常的这担心啊会不会受到相应的这些影响啊。期待着能够在比赛当中啊，国乒的运动员们有更好的发挥，场外的这些东西啊，希望大家能够极力的去克服吧。8:24，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此时段我们呢和大家继续再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新闻速报这一块呢，我们将首先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时政方面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已经开始举行了新一轮中美经贸磋商。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效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效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效分类模式。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于平台企业将会进一步的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的都应该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那国家呢将会全力支持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的好药和放心药。昨天中央网信办对30款手机软件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了通报，并要求相关软件运营者在通报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应整改。从20号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等提取形式。国际方面，近期呢，缅甸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甸的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的新轮会谈将会在未来几周举行。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十一点四来共同关注。那么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半点时间啊，半点之前呢，再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湖光路湖中村路段。往四径往陈代四径的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左侧车道，请各位注意，湖光路湖中村路段往陈代四径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请各位注意。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此时刻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6度到32度，26度到32度，请各位呢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来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在双龙路赖厝天桥路段往陈岱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啊，请大家关注双龙路赖厝天桥路段往陈岱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请大家注意。

Let's get up off our feet。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件事啊。说到的是这有关于这出行这一块。怎么说呢，前段时间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啊发布了一起案例。这案例啊有点意思，我觉得正好啊和现在啊这两个让人非常关注的话题有关，一个是关于养宠物的话题，一个是啊关于这骑摩托车这事儿。当时呢晚上啊这名男子啊骑着摩托车沿着道路行驶，然而呢这与另外一位啊这养狗的宠物啊这带的这个宠物发生了碰撞，结果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宠物狗死亡了，骑摩托车的这驾驶员呢是受伤了。交警部门啊经过认定啊双方是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啊这机动车是超速行驶，这是一个，而且呢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盔。那这养宠物的宠物主呢进入机动车道遛狗，而且呢没有按照规定啊使用这没给这个狗带绳子，这也是事故发生的另外一方面原因，因而判定双方承担事故同等责任。

所以说呢，在双方同责的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个该如何去赔偿呢？那事故发生之后啊，这骑手啊，在多家医院呢是接受治疗，处于昏迷的状态啊。经过司法鉴定呢，啊，伤残一级。那因为协商的事宜呢，最终赔偿的事情啊，没有协商明白，双方呢又再度起诉到了法院。那怎么说呢，由于双方啊这责任划分是比较清楚的，是同等过错，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针对于这骑手方面主张的各项损失，法院呢也是结合病历还有医疗发票啊等等，经过逐一核实，那经过核算，事故呢是造成啊这名这骑手是吧损失400多万。其中呢，医疗费110多万，残疾赔偿金140多万，护理这护理的费用呢是38万多，被抚养人生活费73万多啊。那最终呢，还有误工费、营养费啊等等，其他什么精神抚慰金等等。综上结合呢，这损失的这确定，法院呢也是结合双方同等责任过错比例，确定狗主人向这骑手要赔偿200万元。所以呢这个判决生效以后，这结果啊目前呢也是这尘埃落定。在这也是要提醒大家是吧，不少的这养犬人啊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说晚上人比较少，那狗呢比较听话，哎就放松了管束，但是啊忽略了宠物脱离管控之后可能会产生了巨大风险，一旦酿成了这事故，造成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的话，养犬人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轻者面临经济赔偿，严重的话可能会承担刑责。而对于驾驶员来说，超速啊、不戴头盔啊这类违法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而且呢也危害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样也会直接影响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金额。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同样呢是跟这出行哈、啊、相关的这一些事儿啊。那刚刚提到了是吧，这一方面骑车不戴头盔还超速，那另外一方面呢遛狗不拴绳，那这造成的这损伤双方啊是判定了同责啊。我相信这个可能啊，而最终呢因为这骑手损伤呢比较大，所以说呢相当于啊这狗主人要面临着巨额的赔偿。是不是这件事情能够足够警醒大家是吧，平常遛狗拴好绳呢？同样是有关出行这一回事啊，事情呢是说到的是一位这平台的送餐骑手老王。据了解呢，今年一月份啊，在送餐的途中，老王呢是在路上摔了一跤啊，脑袋就磕到路边了，导致啊颅内血肿。手术之后呢，老王的记忆变差，甚至丧失了一部分劳动能力。那明显这老王呢是已经哈、啊、这面临着这伤残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他想领取伤残补助金，但是呢老王所服务的餐厅和曾经管理他的人都没有给他指明一条申领的途径，反而给他移出了工作群。老王有些摸不着头脑了，送餐12年，行业运工方式啊经历了变化，他自认为是驻店骑手为特定的餐厅服务，但是他却发现自己随手点了同意，使他成为了平台的众包骑手。为他提供薪水，为他投这个人身保险的成为了平台层层转包的小企业啊。让人觉得非常遗憾又无奈的是啊，怎么说呢，在送餐有单的时候，平台啊对这老王可以说呢是频频下单，甚至于说啊这超时了还要罚他的款。然而当他主张自己的权益维护的时候，平台似乎又隐身了。虽然说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用人单位呢要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虽然说按照相关的要求，平台呢也是这作为这平台的众包骑手啊，老王呢也有自己啊给上的这保险，但是他压根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给自己上的保险，换句话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家店的这个员工啊。Hi, nice to meet you tonight, maybe we could go.按照老王自己的说法，他从2014年开始就为这家肯德基的门店送餐了，而在工作了十年之后啊，2024年，当地的肯德基配送业务从宅急送转包给了顺丰同城，他呢也相当于换上了顺丰同城的这衣服了。从此以后，老王跑单既遵循着顺丰列出的一系列的要求，也得接受餐厅的管理，到底谁是他的上级，他说白了自己也闹不清楚啊。

所以说像老王这样的棋手，我相信还有很多像老王这样的事情啊，可以说呢，我相信也不止一件啊，可能会也会在今后啊会再发生。而真正需要这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不希望大家都经历像老王这样的麻烦吧。8:46，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啊。节目最后呢，和大家来关注这些国际新闻。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特朗普最近语出惊人，说他要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啊，他将在不久以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表示，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是互联网的浪潮，它的规模和影响力之大，甚至可能会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呢还借着这个帖子猛烈的抨击他的竞争对手啊，民主党啊，说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还表示啊，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还要扶持他，并且守护他的成长啊。

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与美国方面啊，据了解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伊扎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协商，卡塔尔已经把谈判条件转达给了美国方面。

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据了解呢，最近一名男子啊，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的近海，在这珀斯市附近的索伦托海滩啊，游泳时遭遇到了鲨鱼的袭击。警方呢，最终确认这名遇袭的男子啊是身亡了。根据媒体报道，有目击者表示呢，这名遇袭的男子看上去60多岁，当时呢正在和一名同伴进行游泳。那当地的有关组织啊也表示，暂时无法确认袭击鲨鱼的袭击人的这个鲨鱼的种类啊。这是西澳大利亚州本周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击人的事件了。此前呢，在14号时呢，一名50多岁的冲浪者在珀斯以北大约400公里的一处海滩，同样也是遭遇到了鲨鱼的咬伤。那在袭击发生之后啊，大约17公里的海岸线上已经有多处海滩临时关闭了。今年以来，澳大利亚呢已经发生了激起鲨鱼袭击人导致死亡的这还有伤亡还有死伤的有伤情的这个情况啊。5月16号时呢，一名男子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遭遇到鲨鱼袭击，结果呢伤重不治身亡。时隔半个月，6月6号，一名男子呢在西澳大利亚州奥尔巴尼附近的海域潜水捕鱼时，也是遭遇到了鲨鱼袭击，遗憾离世。另外呢，澳大利亚的东海岸悉尼和昆士兰州所在的水域啊，也发生了鲨鱼袭击人的事件啊。

来关注到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前不久呢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了第三轮意向性的投票。安理会当月的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表示，投票结果呢将会通过候选人的推举国来通知各候选人。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呢在去年11月份就已经启动了。安理会呢意向性投票呢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的结果呢不做官方记录也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呢一般会需要几轮投票的意向呢分为鼓励、劝阻和不发表意见。根据惯例啊，前期意向性投票呢不区分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那后期投票当中啊，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和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以确认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有没有劝阻票。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当中啊，候选人必须要至少获得九票鼓励，而且呢，五个常任理事国都不会投下劝阻票，才能够获得安理会的推荐，经过联合国大会的任命啊。目前呢，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有八位候选人，分别是来自厄瓜多尔的外交官伊沃内·巴基、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联合国大会前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雷维卡·格林斯潘、来自乌干达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奥拉拉·奥通努、圭亚那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以及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安理会于7月30号举行了首轮意向性投票，8月27号呢是举行了第二轮意向性的投票。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啊是古特雷斯，他是来自葡萄牙的。那从2017年1月上任，2021年啊是获得了连任，他的任期呢到今年年底结束。根据惯例啊，秘书长呢一般是任期五年可以连任的啊。不过说实话，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任期间啊，联合国感觉他的影响力啊正在逐渐的式微啊。那从这个各个国际社会的一些这情形来看啊，感觉尤其是有一些国家啊，似乎呢是完全不顾这个联合国的一些这警告，甚至啊此前这联合国秘书长行使了一些这比如说像是强制权力啊等等，似乎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啊，这个是让人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意味着国际社会的这个秩序将会出现新的变化了。9:04早知道，那么到这儿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3个务必和3件大事。3个务必指的是，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件大事指的是，10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3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1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标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寻找。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

0: 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
3: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又到了一个全国爱牙日了，那么今年啊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爱牙日主题啊有两个，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可以说啊，从这个主题就能够看得出来，今年这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是聚焦在了儿童青少年还有老年人这两大群体的这口腔健康啊。那在今年的全国爱牙日到来之际，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啊来重点关注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方面的痛点。那么这一次的这节目当中啊，徐医生也会结合他的临床的经验，针对于这些高发的口腔问题啊，特别是一老一小的这些口腔问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许医生，很高兴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今年我们的这个爱牙日主题，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健康口腔、健康生活，然后副标题啊聚焦到了这老年和这小孩儿。为什么今年我们会主要聚焦这两大群体？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大家好。那我今天就简要的先介绍一下我们爱牙日的相关主题和它的一些核心内容。那今年的爱牙日呢，把青少年和老年人作为重点，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群体分别处在口腔健康的打根基和保成果的重要节点上，而且当前各自面临的现实问题都比较突出。那对于青少年而言，儿童的换取率一直居高不下，5岁小朋友的乳牙换取率可以达到70%，而12岁的换取率也有40%左右。但是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他的规范治疗却不足30%，并且儿童期是习惯养成的窗口，倘若该阶段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调控，那么口腔问题和不良习惯会一直伴随孩童到成年，成为日后慢性病的隐患。而对于老年人而言，65岁到75岁的人群的恒牙换取率已经达到了98%，同时人均缺失牙齿为7.5颗，牙周的健康率仅为9.3%，并且老年人的口腔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存在明显的关联。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口腔问题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良好的口腔腔腔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口腔健康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事，而是从儿童延伸至老年期的一条健康产业链条。儿童养成的习惯可以决定了一生口腔健康的底子，而老年期的口腔状况是前半生积累的结果。正如官方通知所点名的，聚焦这两个群体，最终的目的是推动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协同促进。
0: 确实啊，那刚刚许医生也介绍到了一些现实当中的数据啊，确实从小到老啊，尤其是刚刚我听到这个数据啊，老年人他的这个龋齿率啊90%多，那基本上约等于个个都有啊，是不是？回想起来好像

0: 也真是如此啊！我身边的这些人啊，好像这么一想，好像确实大家都有坏牙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从小保护好这牙齿，所以说现在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是不是？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数据啊，就是老年人和青少年现在的一些情况。那就您因为毕竟各地还是有不同啊，就您日常的临床的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觉得就我们身边这而言，当下我们这小孩还有老年人他们的这牙齿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就像您刚刚提到，我听好像龋齿挺多啊，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嗯，
1: 现在啊，就跟正如我刚刚列出数据所言，
0: 嗯，
1: 现在当下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都不是太乐观，并且各自的问题聚焦点都不是很一样。像青少年最突出普遍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看牙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们说，徐医生，我每天都刷三四次牙，但是我的牙齿还是黄黄的，然后还是有脏东西在上面。
0: 嗯，
1: 那我每次就会问他，你刷牙的时间够不够？比如说是不是有超过两三分钟？然后他是不是刷牙的方式是正确的？
0: 嗯，
1: 所以说不是小朋友不是不知道刷牙重要，而是有认知，有认知缺行动。比如说他刷牙的时间可能不够，而且比如说他使用牙线了没有？有些小朋友或有些家长他可能就没有用过牙线，或者是说使用的频率比较低，再加上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小朋友摄入甜食比较频繁，所以导致相关的龋病或者是说牙痛在临床显示的就非常集中。并且在我们接诊过程来看，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他患有龋动并且有牙髓炎、根尖周炎等牙痛的症状的并发症已经占了六成以上。换句话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牙疼过来了，
0: 来点晚了，
1: 对，他就没有主动预防。而老年人最突出普遍的问题，他是多种问题的叠加，并且就诊意愿很低。有些老年人患者我们一问他就说，我忍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才过来。我问前几年您干什么去了，他说哎呦前几年不疼我们就没管。是，所以说临床数据也表明了，老年患者他出诊需求排名前三的就是牙疼、牙齿松动并且口腔黏膜出现了不适。那主要的诊断就是比如说他会觉得哦牙齿开始酸软了，牙疼了，并且他说他缺牙了才来找我们。所以老年人一般他是会长期忍着，比如说带着牙周病或者是缺牙的生活来去适应这个生活。
0: 嗯，
1: 他觉得年纪大了掉牙正常，拖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才过来。所以这种忍一忍就过去的心态是老年口腔最大的障碍。
0: 嗯，那刚刚徐医生也提到了，其实状况还是不太乐观的，是吧？回想起来我们好像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哎呦开始有一些牙的情况哈。那有的人就像我觉得老话有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些误导，比如说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牙疼不是病啊，经常有这个说法，说甚至有一些老的一些偏方说牙疼了含点花椒水啊，是吧，这自己买点药吃就过去了，就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这些错误的观念都需要给它扭转过来啊，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这其实是需要大家很长时间的努力了。嗯，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今年的这一个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关注青少年还有老年人的牙齿健康的这些问题。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集中来说一说啊，有关于这青少年口腔的这一块。我们都说刚刚你也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啊，这牙齿发育的关键期，刚刚长出来的牙齿大家都是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给他做好保护肯定是对以后是非常有利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啊，您觉得在口腔护理这一块啊，哪些方面是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
1: 对于青少年的口腔护理的核心重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概括为几点。第一就是有效的清洁，第二就是科学及时的预防，第三就是尽早的干预。那这三件事如果做好的话，那我是觉得青少年口腔的问题会减轻很多，并且他会把这个相关的口腔健康的习惯一直保留下去，为以后他的那个人生会更加的就是稳妥一点。那它的主要核心的重点就像我刚刚说的三个，它主要内容就是包括第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日常清洁要到位。那就像我刚才接诊的小朋友他们有说他每天刷三四次牙但是还是不干净，那我们更加推荐小朋友是早晚刷牙，并且每次刷牙不超于两分钟， 那有些家长跑就平时问我们说，小朋友就是进了洗手间不到两秒钟就出来了，
0: 涮漱漱口就出来，
1: 对，他跟爸爸妈妈说，哎，我已经刷完牙了。我就说这种时候他可能就是把牙膏抹上去吐掉就好了但这种就是完全就是没刷牙的。那我们推荐的刷牙也是包括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首推的刷牙法，叫做

0: 们摄入的甜食和酸性的食物就过多了。那我们一般要在饮食上要限制它的限糖和减酸。那比如说碳酸饮料啊、含糖食品啊，这些能增加龋病风险的，我们一般是不是说不让吃，可以少吃，或者说减少它的总量和频率，减少糖分在口腔内停留的时间。
1: 哇，这看来保护牙齿都能跟保持体型的挂钩了，是不是？
0: 是，那第三点，那也是我们一般要定期，实行定期的预防。就比如说对出生的那种刚萌出的恒磨牙，比如说六龄齿啊，就是第二恒磨牙，那我们要进行窝沟封闭。那同时，我们也建议青少年每天应该使用含氟牙膏，每半年到一年来相关的口腔医院接受一次涂氟。同时，青少年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他要防止牙外伤，要佩戴好那种防护的牙
1: 啊，戴
0: 托。
1: 着牙套。
0: 是的。那就以上相关点，那也是相关比较重要的。所以那我还是推荐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日常的清洁。只要清洁到位了，那来找我们一般也只是说做相关的预防，而不是说来填蛀牙，或者是说来做治疗。
1: 那像刚刚您还特别提到了一些时间节点啊，我相信可能各位也非常关注啊，比如说就换牙的时候，或者说是哪几颗牙长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啊，是不是？能不能
0: 是
1: 请
0: 的。
1: 您更深入的介绍一下？
0: 好的。那对于这个相关的，我们叫防护节点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小朋友呢，第一个阶段就是6到7岁，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很多患者朋友或者患者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孩子长出了一颗新的大牙，跟前面的大牙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大。那种牙齿我们叫做六龄齿，也就是第一恒磨牙。它在这个阶段萌出，它不会替换任何乳牙，它是日后的咀嚼主力。新萌出，但是这颗牙新萌出的时候，其实它是发育不完善的，很容易去遭到破坏，而且很多家长，以为这是颗乳牙，他就忽略掉了。就是有部分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牙怎么坏了个大洞，是不是还会换？”我们拍片子跟他说：“你看这下面是没有牙胚的，它是没有牙齿能替换的，所以不要到那种时候我们再后悔。所以一般萌出以后，6到7岁小朋友带过来检查，只要我们看到这颗牙萌出了，然后能做窝沟封闭了，我们都会推荐他做窝沟封闭。”同时，6到7岁这个年龄段也可以进行第一次的正畸评估，来筛选颌骨发育有没有问题。那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那就是要到11到13岁这个阶段呢，就是第二恒磨牙开始萌出了，就是六龄齿后面的一颗牙。那萌出后，同样我们也建议家长带着小朋友尽早的及时进行窝沟封闭，并且这是恒牙列中最后一次大规模预防性封闭的机会了。那如果错过了，那后面的龋病风险也会显著增加。那第三点，第三个阶段就是12到14岁这个阶段，那恒牙已经萌出并且发育基本完毕了，但是颌骨仍然有生长的潜力，并且牙齿尚未定型。那这个阶段正畸效率就会提高，并且效果稳定。如果说小朋友在这个阶段存在着牙裂不齐，或者是说存在咬合的问题，那在这个阶段进行评估正畸，然后之后进行设计方案治疗，那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那这些时间节点大家就得需要注意了啊。那再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蛀牙。哎，这个好像，这小，就是说牙，从这个牙病的角度来讲，我感觉这好像最常见的牙病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从小，可能有的人就有些小朋友，包括我自己亲身体验也是啊，这小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蛀牙的情况，那疼起来真是很难受啊，是不是？
0: 是。
1: 那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说有的孩子他说了，我一天刷3次，但是还是吧，黄黄的，是不干净啊，等等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一块可能要请您来给我们厘清一下了。那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刷牙次数多不代表就刷得干净，是吧？那刷牙的方式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还有这牙刷的选择，该这小孩该怎么选择他的这种刷毛的类型？
0: 好的。那我们先说最常见的核心误区吧，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那几个核心误区，就是也是我刚一直反复提的。就是家长可能平时早上或者晚上刷牙的时候忽略了儿童他们自己刷牙的那个方式或者是他们的习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呦，小朋友自己刷牙就够了。但是，我们反而建议，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比较小，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刷牙的方式。就算我们跟他说了8式刷牙法，他可能就觉得，哦，听着名字，他说他做到了，但是他其实看似他每次用了那个方法刷牙，但是他往往有些地方他还是会残留大量的那些食物残渣呀，还有那些脏东西堆积，所以导致他刷牙的效率并不是很高。第二，就是 我们反复强调的，就

0: 是牙缝的清洁也是很关键的，我们会建议小朋友或者是说家长给他备用一下那些牙线，比如说牙刷只能清洁牙面的光滑面和咬合面，但相邻两颗牙之间的邻面，那牙刷有时候是刷不到的。同时就像我们说的，小朋友说只是说吃糖了才会长蛀牙，但是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说像米饭、面包还有那些饼干那种高碳水化合物，它同样会被细菌分解产生那种酸性啊，或者说产生一些腐蚀性的物质来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导致牙齿发灰并且脱矿。同时频繁的吃零食，那比我们一次性吃零食伤害会大的很多。最后不是说牙不疼就不看牙医，那有些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早期他蛀牙的时候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他可能只会觉得哦有点塞塞的，那他就是没有任何疼感，但是等到孩子们喊疼的时候，那往往已经伤到了那个我们乳牙或者说恒牙里面的牙神经了，那内阵他疼着过来，我们的治疗难度和痛苦都会显著增加。那内阵如果来治疗，那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本来一个小洞能解决的问题，那一直去拖拖拖就拖到了后面，整个就是他很痛苦，但估计那个疼痛的感觉可能会伴随一生。对，那说到刷牙方式的话，那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的，首推的刷牙方式为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我们说的水平颤动浮刷法。它简要介绍就是将刷毛与那个牙面要成45度角，指向牙根的方向，然后轻轻的加压，将刷毛推入我们的牙龈沟里面，然后水平颤动的浮刷10次左右，同时范围不要超过一颗牙的宽度，并且转动牙刷柄进行上下的浮刷，而刷到前牙的时候，我们要牙刷竖放，将刷毛垂直的放到那个牙龈沟里面，进行上下的浮刷。那每次的刷牙时间，重点的刷牙时间，我们一般是不建议低于2分钟，一般要3到5分钟。同时，晚上刷牙是最重要的。而对于那个我们小朋友的刷牙的牙具选择的话，我们一般应选用那种刷头比较小的，并且刷毛软的牙刷。这样就会减少对口腔黏膜和口腔牙龈的损伤和刺激，并且刷毛尖端应该进行磨圆处理，避免划伤牙龈。同时我们牙刷一般建议每3个月换一次，如果刷毛出现了变形和外翻，那我们要立即更换。而对于牙膏方面，我们6岁的以上的青少年一般建议含氟量在 1000ppm， 也就 1500ppm 的含氟牙膏，每次用量黄豆大小就可以了。然后我个人非常推荐，就是小朋友还有家长可以去使用牙线。我们建议这个一般是每日标配，应该说是必须的，因为牙线我们反复强调，它可以去清洁牙缝之间的脏东西和邻面之间的脏东西，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地方，可以有效预防蛀牙。
1: 那说到这牙线的事儿啊，我想很多人第一可能会把它简单的和这个牙签给它等同起来啊，是不是感觉好像是塞东西了才要用这个东西，那平时吃完饭不怎么用这个牙线啊，是不是？那您的建议是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其实吃完饭以后就算好像没感觉牙里塞东西，也最好用牙线给它清一清
0: 啊？是的，因为就像您刚提到的牙签和牙线的问题，那你像牙签它就是比较就是直径就是比较大的，它类似我们就是说拿一个东西捅进去了，那它可能会把我们的牙龈和这2颗牙之间就推开了，会弄损伤。但牙线它的直径会比较小，它这样直上直下的去弄，有时候就像有些患者是觉得，哎，我吃完饭以后没感觉到塞牙，但是有些脏东西它就是会卡到牙缝之间。有些患者，我们建议他使用以后，他们第二次来跟我说，哎呦，我们用牙线一清，好像里面推了好多脏东西，那都是平时清洁不到的。那我就说，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一下牙线。
1: 那这一块啊，其实这也需要注意，不是说只等塞了再去用这个牙线啊，等塞了再去，说明这牙缝可能有点大了，那可能需要看大夫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除此之外啊，小孩可能就像您说的，现在生活好了，大家是吧，日常这小点心呐、这些都很多，那孩子也很爱吃啊，这些甜食啊，是不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我感觉啊，你如果让他完全隔绝，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尽量的帮助孩子保护好这些牙齿？
0: 好的。那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生活条件现在就是日益变好嘛，就是完全不可能说完全让小朋友说不吃糖或者说不喝奶茶，那是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何况小朋友。对，所以说我们的核心并不是说要求小朋友要完全去戒掉这些甜食，或者是戒掉这些甜品，戒掉这些喝的，而是说要掌握 减少接触频率，缩短

0: 接触时间，并且及时中断这三个原则。
1: 嗯，
0: 那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要改变怎么吃，而比纠结吃什么更重要。比如说那个甜食奶茶，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比如说安排一顿下午茶的时间时，那我们就是尽量那个小蛋糕啊奶茶一次性的吃完，不要说零碎的分散整天都吃。
1: 嗯，
0: 比如说像我接诊的小朋友，有几个小朋友来的时候就说，哦医生我每天都在吃糖。
1: 嗯，
0: 我说不是说不让你每天吃，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吃十颗糖，那你不行，一次就先分两次，对，你不是说一天一个小时吃一颗，而是说分上午半天吃五颗，哎，下午半天我们一次性吃五颗，
1: 哦，
0: 那样的话，
1: 就给他集中的吃，
0: 哎，对，那样就减少了频率，而不是说你的牙齿一直在惨酸惨酸惨酸，那样的效果就整个就蛀牙的范围几率啊，它都会增加的，
1: 嗯，
0: 并且我们也会建议奶茶和碳酸饮料最好十五分钟内喝完，而不是说像有些小朋友，喝个奶茶含半天，含到那个嘴巴里面一直也不咽下去，
1: 嗯，
0: 也不吐掉。一问为什么他要含呢，他说觉得很甜很好喝，
1: 啊，
0: 那样也是不建议的，一直让那个牙齿去泡在那个我们叫酸性物质里面，它就会增加腐蚀的几率。同时我们也建议小朋友，如果说能用吸管去喝那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像喝可乐啊，喝那种果汁啊，那我们用吸管直接喝，就避免去接触到牙齿了，
1: 哦，
0: 啊，
1: 减少更多的这个牙齿接触，
0: 哎，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家长可能就是比较担心，比如说，哎，我们喝完碳酸饮料或吃完东西，我们要不要立马刷牙呀？那种我们也是一般不建议的。我们尽量是说不要说吃完东西或者喝完那些碳酸饮料立马刷牙，而是说要先清水漱漱口，等三十分钟以后的那些酸性物质，我们就从唾液冲刷掉以后，哎，我们再进行刷牙和保护，那样效果会更好。而不是说等三十分，就是我们立马刷，本身那个牙齿就已经被酸浸泡过了，我们再去机械的去摩擦去刺激它，那就会更加重它的磨损。
1: 哦，刚刚许医生这个一下让我也感觉我好像是理清了这个误区啊，我也以为说吃完马上刷效果会更好，原来不是这样啊，
0: 不是，不是，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哎可能就得注意了。那除此之外啊，那我们啊在这个节目当中之前啊，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啊提出了一些有关于这个护理牙齿的这些疑问哈，这一块，嗯，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许医生来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我们有这朋友他说到了关于这个窝沟封闭这件事情，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建议说这牙一出来就窝沟封闭哈，是不是？他其实想问这窝沟封闭是不是一件很有必要的，是不是必要的一件事情？
0: 我们现在就是目前从口腔医学发展的角度，以及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啊，一般我们是建议小朋友六到七岁第一颗大牙，就是我们叫做六龄齿萌出的时候，是有必要进行窝沟封闭的。
1: 嗯，
0: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说着，日常维护就算我们说的再好，那可能小朋友他自己刷或者是说真的是有做不到位的时候，那我们是建议是我们可以有必要人工去干预一下，比如说我们去涂了那个保护剂以后，本身那些六龄齿的窝沟很深的地方，我们拿了保护剂把它填起来以后，那些脏东西就不会很容易的进去了，那对于我们日常的清洁也是效率会提升很多的，所以家长也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说，哎呦，没有做窝沟封闭以后我们每天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清洁它，反倒我们把那个做完以后再去清洁可能会省心，可能会放心很多。
1: 嗯，所以您的建议还是说有必要去做。
0: 嗯，是的。
1: 嗯，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他提到了关于这个牙齿矫正的这件事情，他说啊，小孩就是如果说发现牙齿的就是不整齐啊怎么样，什么时间开始矫正最好？
0: 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那三个核心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说六到七岁的时候，内阵如果因为内阵也只是说乳恒牙在交替的替换的过程中，它可能就已经比如说有很多我们接诊的小朋友内阵已经出现了牙裂不齐，但有些牙裂不齐是暂时性的，所以说带过来我们第一次评估的时候，比如看，哎，只是说有一些轻微的比如说轻微的那种咬合畸形啊，或者是说牙齿排列错乱，我们可能会让小朋友或者让家长先观察一下，我们第一次评估完，等到十二到十三岁或者是说整个恒牙萌出以后，就像我刚说的第三个核心阶段，十三四岁左右内阵恒牙完全萌出，如果内阵存在了牙裂拥挤或者说咬合不齐，那我们建议开内阵开始做正畸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嗯，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又想起来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所谓的矫正牙齿的土办法，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有一个情况叫地包天，
0: 嗯
1: 啊，就是。

0: 下面牙比较突出，这个我不太确定，医学上这学名叫什么
1: 反颌
0: 啊？
1: 是，
0: 他这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说法，就是说要咬勺子，这有没有效果？
1: 如果说是咬勺子的话，我们只能说是早期的预防干预。那但是如果说有很多小朋友都已经是明确的是反颌了，而且是明确的那个有那种骨性或者是说牙源性的，那我们还是建议要先及时的去干预，去及时的去会诊，正畸的治疗。对，
0: 所以说您建议还是说土办法什么的，还是科学办法比较有用，
1: 是的，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还有啊，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啊，他说乳孩子乳牙蛀得比较厉害，会不会对恒牙有影响？
1: 这就是这点，就是我今天一直想强调的，就是不是说孩子的乳牙换了以后它就不重要。就是有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牙齿就是整个恒牙长出来黄黄的，然后歪七扭八的。我们一问，我们就第一问就会问，家长以前小朋友是不是从来没接受过牙齿的治疗？他以前牙齿不是都黑黑的？然后有些家长就会说，是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乳牙如果一直不去及时的干预、及时的治疗，那些脏东西，比如说我们叫做细菌呐、菌斑啊，它会顺着我们的牙根、乳牙的牙根跑到我们的恒牙胚里面。那些脏东西跑到恒牙胚里面，就跟我们那个毒素跑到了那个牙齿里面、跑到身体里面一样，它就会去改变我们后面萌出的恒牙的那些结构啊，或者是说它表面的一些物质啊。所以长出来有些家长就觉得，哦，颜色好像不好看，牙齿歪歪的。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建议要及时的去治疗乳牙，并且及时的去干预有一些乳牙的那些疾病的发生，所以会对它恒牙萌出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0: 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乳牙反正早晚都要换掉，有事儿就不管了，哎，还得是要精心的去保护它，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想请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小孩儿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您觉得比较好？因为在这有的小孩儿他可能比如太小了，他拿牙刷可能也不太会使，那
1: 是的。
0: 太大了可能是不是就太晚了？所以说什么时候您觉得建议说小朋友就开始刷牙？
1: 如果说按这个问题来分啊，就是等小朋友，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第一颗牙萌出的时候，我们建议，家长是要带那种儿童指套牙刷，就是他就是家长本人先帮他刷刷那一颗牙，等他慢慢萌出以后，可能2、3岁以后，你可以先教他刷牙。但是我个人会建议您还是占主导，就是家长本人占主导，先把他的整个先萌出的乳牙要让他先保护好。等他再大一点，4到5岁的时候，带他看看那种儿童刷牙的视频，并且，我建议是每次刷牙的时候盯着他刷，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自己说刷的，就像我刚说的，没2秒钟就出来了，
0: 他会互动，
1: 对，他可能会糊弄一下。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每次刷牙的时候，你就盯个3、4分钟，让他把那个刷牙的时间要控制好，然后刷牙的方式你也可以盯他刷好，然后每个牙面您做完以后可以让他清，就是他刷完以后，你每个牙面可以给他看一下，看他刷牙的效果怎么样。等他再大一点，比如说6、7岁了啊，那阵他可能就懂事了，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那就是让他那个之后，他就慢慢的把这个口腔的习惯要养成，然后让他慢慢的去适应他现在有的这种口腔习惯，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为我们介绍关于牙齿保护，也是主要结合我们今年爱牙日的主题，聚焦青少年和老年人两大群体啊。上半段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到这儿，稍后呢，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有关老年群体的口腔健康。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4: 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欢迎回来，10:31，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啊。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这也是我们今年爱牙日的这一个主题啊。那今年爱牙日的还有这么一个副主题，它叫做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重点也是聚焦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那上半段时呢，许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青少年群体的牙齿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下半段啊，我们呢来重点关注老年群体的牙齿健康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老掉牙，老掉牙了啊，是不是？那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老了掉牙了，好像这似乎是一个这正常现象啊，是不是？在您看来啊，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老掉牙了，这算是正常现象吗？
1: 从专业角度上来看啊，老掉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俗话，它并非是自然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说口腔慢性疾病的一些长期拖延所导致的病理性的问题。所以说年龄增长，就是我们正常来说确实会带来牙龈萎缩、牙釉质磨损等增龄性变化，但这些变化本身不会去真正的导致牙齿的脱落，而真正的元凶就像我们可能之前也听过或以前一直都听过的牙周病，那就是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长期堆积引起的，我们叫做骨头牙槽骨的吸收，而牙齿失去了牙槽骨的那个支撑以后，导致的最后松动脱落。那所以我国65岁到75岁老年人的牙周健康，现在我们就是调查报告显示就不足10%，有超过40%的老年患者患有可以丧失 牙齿吸收的重度的牙周炎，而龋齿的发病率也高达了98%。那这些数据表明呢，老年人掉牙主要归因于可防可治的疾病，而非不可逆转的衰老。那我们口腔有一个那个80/20原则，也就是老年人正常牙齿的健康标准，就是80岁以上的老人至少要保留20颗功能牙，就是不松动、能正常咀嚼的天然牙齿。那国内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标准的意义。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能保留20颗功能牙，那他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为22%。那但是如果完全无牙的老人，那这个风险可能就要翻3倍了。
0: 也就是说这老了不一定掉牙哈，是不
1: 是？
0: 哎，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件事情可能这要给大家厘清一个观念了，是吧？牙齿真要是到了中老年啊，出现松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咱首先考虑的是牙病而不是衰老的这个情况啊，
1: 是不是？
0: 是的。那现在啊，有一些人啊，尤其是上了岁数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牙齿啊比较脆弱了一些，经常比平时更容易喝点这个凉的，哎呀就好疼，然后呢吃个雪糕啊疼疼疼，是吧？就咬点硬的啊也很疼哈，是不是？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就说有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我们的牙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会是这样吗？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有些老年人或者说有些人他遇到就是吃了个冰的或者说吃了热的会酸痛，那我们医学上称呢就是牙本质敏感了，那民间俗称呢就是倒牙，它根本原因就是牙齿的保护层受损了，我们就是外面的釉质层受损了，导致了里面我们叫做牙本质内部的那个内部层暴露出来，所以那些内部层一暴露，那牙本质小管也就暴露出来，那它里面是会充满我们叫做里面有牙本质的液体，它会直接通向牙髓的神经，所以当我们牙齿遇到了一些冷热酸甜或机械性的刺激的时候，那些液体会快速的流动，会导致牙髓也会去产生那种疼痛的感觉，所以
0: 就说白了给它刺激了一下，
1: 对，刺激了一下就会出现了那种酸痛感，但是刺激 一消失，那么那个我们的流动也停止了，所以疼痛也立马消失了。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它

0: 算得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初步的牙齿的这种磨损了，就
1: 是
0: 破损了，可以这样说啊。
1: 是的。
0: 哦，所以说这块可能大家得注意，不是说是疼一下，这已经可能这是牙齿给你发信号了，说明可能你这个牙已经走向坏的这个路上了，是吧？哎，所以说这块大家要注意啊。那刚刚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他只是就一过，就像您说的一过性，或者说牙齿表面上看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个龋洞是吧，还没有破损，那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亡羊补牢给它保护一下？
1: 好的，就像您刚说的，大部分人觉得酸痛的时候，也就是说冷热刺激敏感的时候，我们还是以他个人，就是我们叫做家庭护理为基础。那我们后面如果说实在家庭护理支撑不了了，或者是说没有效果了，那我们再来专业性的治疗。那两者相结合呢，那绝大说多数的那种冷热刺激的情况还是可以得到控制的。那关于家庭护理，也就是我们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然后并且持续的使用我们叫做抗敏感的产品。那就这几个核心要点，就包括第一，要么选用抗敏感的牙膏，这是缓解
0: 市面上有看到过，
1: 哎，对，相关就很多了，那就是它就是抗敏感的就是我们叫做缓解牙本质敏感的首选方法。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两次，并且持续4到8周以上来观察效果。那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将牙膏涂抹在敏感的部位保持片刻，然后等它那个自己的那个牙膏进行对在那个表面进行作用以后，我们再进行清洁。然后第二点，我们更推荐也是最重要一点，也就是刷牙方法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就是来找我们的时候，他那个牙齿上都有很多的豁口，就是他那个牙齿的表面有很多豁口，我们一问，我们就先问他是不是有恒刷牙的习惯啊。那有很多患者就说，哎呦，就是我们十几二十年了都一直在那横刷牙，就跟拉锯子一样，就跟我们的砍树一直在那锯那个拿锯子锯那个牙锯那个木头，那我们拿刷牙这样横着刷也是类似我们锯我们的牙齿。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先务必要使用软毛牙刷，也是要采用我们刚前面反复强调的巴氏刷牙法，避免那种拉锯式的横向的暴力刷牙，来以免加剧颈部的磨损。对，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是建议要调整饮食的习惯，减少酸性的食物还有酸性的饮料的摄入，然后并且食用酸性食物过后，还是跟小朋友那样一样，先用清水漱口，等待1个小时后再刷牙，避免牙釉质暂时的软化以后我们再去刷它造成的磨损。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坚持使用含氟的产品，使用含氟牙膏啊，来增加我们的牙釉质本身的那个矿化程度，然后减轻敏感症状。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以上那些家庭护理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仍然没有缓解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患者朋友可以过来，来口腔医院或者来医疗机构去进行专业的口腔的检查和口腔的专业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那专业的相关专业的治疗还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使用氟化物，或者是说树脂通填，或者是激光分泌治疗，这些都可以去有效的减轻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症状。所以因此对于牙本质敏感的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是采取家庭护理先行，那专业治疗来兜底的策略。就比如说我们先从更换牙膏，换成抗过敏的牙膏，并且改变刷牙习惯开始。如果说这些都没有改善，那我们再通过医生的专业评估，使用更专业的脱敏措施来进行脱敏治疗，那最后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的成功率那会大大的增高。
0: 那刚刚许医生提到了一个关于这牙刷的刷毛的这个选择啊，您建议说用这个软毛哈。我发现我自己去这买这牙刷的时候，我发现啊，它有的写着是什么中软啊，有什么细软。我看到有的这个我自己包括我也用过，有的这个牙刷毛啊，特别特别细，就像感觉好像这叫毛，就像那个就有点像那个绒毛一样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刷起来就感觉好像没啥力气，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有些人他就可能是出于哎觉得说这个中毛啊，有这种中毛牙刷啊，刷的比较有劲，感觉很爽，哎，就他就感觉说这能把牙上的这脏东西能蹭下来啊，是不是？这是一种毛类，我们该如何去选择？
1: 如果就像我们已经有患牙本质敏感的那个患者的话，我们不建议选用太，那个就是那种 目数太多的或者是说太硬的牙刷，而一般我们会选择稍软一点的毛刷，然后进行 轻微的柔刷，因为本身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叫做牙釉质的缺损了，如果再使用 强行再加的力量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导致它的那个缺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选用不能说很软，也就是稍软一点的软毛牙刷进行那个我们叫做每日的清洁。
0: 好的，那我们啊继续再来关注啊，就是有的人就像说的牙疼一下，哎，这疼了，我就不用它嚼了吧，因为它一碰就疼嘛，是不是？我就不用它嚼了，然后就不管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口腔其实带来一些隐患？
1: 是的，就是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患者是觉得哎呦疼只是说小问题，忍一忍就好了，或者说刻意避开，那这些本身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牙本质敏感它是釉质受损了，牙本质暴露了，那它本身是不会自愈的。所以说只要如果说我们抱着忍一忍放任不管的话，那可能那些外界的刺激会持续的加剧牙釉质的破坏，有可能最后都会导致牙神经发炎，就是出现了牙髓炎，出现了夜间痛和自发痛，那么那个治疗的难度和治疗的痛苦都会明显增加。那同时呢，就如果说因为怕痛不敢清洁那个敏感的部位的话，那会导致我们说的牙菌斑和牙的结石容易堆积，从而更容易诱发蛀牙和牙周病，形成恶性的循环。
0: 那说到这儿啊，这我们关于这个老年人这块，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这听众朋友啊跟我们后台留言，他们有人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去探讨一下，就是关于老年人的这假牙的这个选择啊。有的老年人他牙齿就掉了嘛，掉了以后，那现在上这种很多，比如说有那种包括我自己看我家里身边有的是镶牙，哎，然后有的还有一种叫做种牙，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我家里很多老年人哈，上了岁数他戴的这种可以拿下来的这种假牙哈，
1: 是
0: 不是
1: 活动意识？
0: 那这几种他们有什么区别？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镶牙和种牙，是吧？我感觉好像都是牙，一颗牙钉在那儿啊，是不是？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不同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这几种啊，这几种这假牙吧，又该如何去选择它？
1: 如果说如果说要选择镶牙还是种牙的话，那我们首先第一要点就是要评估它的牙槽骨的情况。有很多患者来一上来就说我想种牙，我想那个什么什么，那我们第一开始都会跟他先说，我们要先评估一下牙槽骨的量。如果说有些老年患者他本身那个骨量就不是很理想，就是对于种牙的那个条件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就是选择镶牙治疗。哎，但如果说就是有些患者本身身体条件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说他的那骨量就是各方面因素加起来对于种牙的效果，就是对于种牙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推荐他去进行我们就是说戴镶牙，就是戴假牙的那种操作。但一般如果说对于身体条件好，并且他的骨量也是合适的话，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老年患者去进行种牙的治疗。对，因为那样的效果呀，或者是说那样的使用效率都会更优一点。
0: 镶牙也是把这颗假的牙固定在牙床上吗？
1: 对，如果说您的就镶牙的话，也是分为活，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是可以摘戴的嘛，那种就叫做活动性的义齿，就是你摘的，比如说每天晚上睡前摘下来放上去。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的牙齿条件是好的，就是只是说那个部位缺了，缺牙的存在缺牙的部位，但是它其旁边存在牙齿，那我们可以去选择固定义齿，就比如说把那两边的牙齿稍微的处理一下，然后戴一个连冠。对，那叫固定的镶牙，还有叫我们叫活动的，活动式的和固定式的。对，
0: 这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了啊。种牙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不是就像我们理解的种东西一样，把一个牙齿就给它，
1: 对，
0: 给它固定在这个牙床上，这个
1: 是的。就像举个例子，就说我们种棵树，先把那个树苗放进去以后，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树的表面去安装牙套，也就是我们就是跟布置那个树的那个上面一样，就是安一些小装饰。那我们就先把那个树给种上去，然后后面再把它上面的那个地基打好以后，再把上面盖起来。
0: 说到这儿啊，我忽然要回想起来一件事情啊，关于这个假牙的这个事情啊，我想起了我奶奶，她当时啊好像牙齿啊就有缺损，然后呢 缺的不少啊，缺的不少。然后当时有医生是这样建议他说，你干脆不如把你剩下这些牙全拔了，做一个全口假牙吧，是吧？然后确实他就把所有的牙都拔掉了，然后弄了两个，就是上面牙和下面牙就是全都能拿下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好还是不好？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是尽量保留原有的牙齿，还是说就像他这样干脆就全部都换成假的？
1: 那如果说就像您刚举的这种有类似患者的有类似情况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要首要评估。比如说就像有些患者可能他存留的牙齿有些是本身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不松动，并且他那颗牙根比较长，哎，他可能能存能长时间或者是说存留在牙齿口腔内的条件就是它的效果都比较好，那一般那种牙齿我们是建议尽量保留的。但如果说有些患者就是一张口看都是那种小烂根了，或者是说那个牙齿那个整个条件都很差，都在那晃晃的就是松动松动晃晃的那种，那可能我们建议那种牙齿就是不建议强行留下来，毕竟如果说强行留下来可能后面会引起发炎啊，或者是说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0: 好的。那还有啊，朋友这问到呢关于这牙齿啊日常的这个护理这一块，比如说像是刷牙，那我包括我自己也会看到过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习惯，就有的人只喜欢刷早晨，晚上不刷，他觉得说哎早上我可能要出门了保持口气清新，晚上我就自己我就无所谓了，是不是？那这种您怎么看？
1: 首先呢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就像我们也会经常跟患者朋友说早上确实能清新口气，但是比如说如果您晚上就是晚上睡前不刷的话，您早上早中晚那三餐吃完，并且比如说您摄入了一些糖分，那些脏东西一直堆积在牙齿表面，又是在您睡觉的十个小时以内它一直在那发酵，那本身它没有清洁掉的话，那它就是对牙齿进行长时间堆积以后会产生破坏。所以我们个人其实更建议一天如果有能力其实是每早中晚各刷一次，比如说我们早上刷完中午吃完饭的时候过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再刷一次，晚上睡前再刷一次，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而且晚上刷牙会比就是晚上刷牙的那次效果会比早上刷更好。
0: 还有这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老人家他有一颗牙已经松了，但是没掉，这种情况就这么待着还是直接给他拔掉算了？
1: 主要还是就像我刚说的，就是如果说要评估这一颗牙是否能存留，还是要结合他的那个牙槽骨的情况，还有他全身就是口腔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先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再评估一下它到底松动的程度如何啊，然后它的那个牙齿本身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是否能作为我们比如说如果后续要镶牙或者是什么的能不能作为基牙，如果说这些评估下来这颗牙确实到了那个要处理掉的情况，那我们可能会建议拔掉。如果说能留那我们可能会尝试给它留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可能还是要结合影像学和临床的检查。
0: 那刚好就正好我也很想这多了解一下，这确实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种疑问，就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牙已经松了，还有办法再给它重新给它固定住吗？
1: 就像如果说一般牙松就是很多牙周炎的患者来找我们，就是找我们要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先给他把相关的牙周治疗做完以后，那对于松动的牙齿我们会进行相应一部分的固定和一些后续的相关的手术操作来使他那个松动程度得以改善。但是像我们一直说的牙周病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说稳定到这个水平住，就它跟高血压和糖尿病其实是相似的，它可能是就是我们只能说给它稳定到现有的程度了，
0: 不让它更坏。
1: 对，就像跟衰老一样，就是它可能不可逆转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稳定到这个程度，不要让它再恶化下去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这牙齿我已经松到这个程度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像原来那种特别结实的状态
1: 啊？是的，大概率是没有对，
0: 所以说最好还是保护好很有必要。
1: 对于牙周炎我们一般会建议是早期预防为主，有很多患者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牙龈出血，就很多牙周炎的其实早期的始发的那个症状，比如说牙龈出血来了，那一阵只是说单纯的牙龈炎，如果说很多患者一直不管他，那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临床上遇到了患者，我们一问 说您有没有洗过牙，有没有日常的就是在医院专业的清洁啊？他说，哎呦，我们十几年前做过，那对，那就是太晚了。我们一般是建议每半年或到一年来我们进行口腔的专业性的检查，然后如果再评估要不要洗牙，如果说存在结石了，那我们进行清洁，而不是说拖个五六年啊十几年，那种就真的是不可控了。
0: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可能也是到了这个尾声的阶段了。正如我们刚刚所一直说的，今年我们这爱牙日的主题啊，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相信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许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大家也能感受到牙齿健康其实和我们的这生活啊息息相关。包括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是吧，保护牙齿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我们健康身体啊，保持体重，这些都能相关啊，是不是？那我们今年的爱牙日这个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确实这两个群体啊，也是我们现在牙齿是健康关注的这两个主要的目标群体了。那节目最后啊，请许医生能不能够就结合今年我们爱牙日这个主题，针对于我们这两大群体啊，给出一些牙齿的这保护方面的一些这些提示吧。
1: 好的。那我们首先对于青少年来说啊，还是以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建立为核心，那就是重在我们所说的助根基。那怎么去预防性干预和习惯建立呢？那就像我们刚刚那些说的，就是进行总结。那第一点就是有效的菌斑控制，就是我说的要早晚刷牙，每次刷牙的时间要够，并且刷完以后睡前刷完以后不要再进食了，然后每天使用牙线清洁龈面。那第二点呢，就是科学的防龋。我们刚提到的那三个阶段，6到7岁第一恒磨牙萌出和11到13岁第二恒磨牙萌出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窝沟封闭，并且如果对于高换取率的儿童，那我们应该每6个月接受一次局部的涂氟。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饮食进行相关的管理，就是限制游离的糖的摄入，比如说奶茶、碳酸饮料那些摄入要集中，并且尽量就是可以尽量减少。然后第二点就是进食的时候进食酸性食物后要先漱口，30分钟后再刷牙。第四呢，就是对外伤的防护以及对咬合的防护，比如说在12到14岁我们可以进行正畸的评估，如果发现了牙裂不齐啊、咬合异常，那就及时的干预。并且小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带一下牙托，还有那种保护性的装置，防止牙齿的外伤。而第五点呢，就是小朋友要定期的检查，每半年到1年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对于老年人的话，我们是建议牙周维护、功能性的保留和全身协同为核心，那重在保功能、享安康。那就核心要点包括了第一，牙周的维护，就像我刚说的，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还有一些口腔异味，它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的现象，要及时的进行牙周的检查和治疗。那每半年到一年，我们进行相关的牙周的节制，然后控制牙周病的进展。那第二点就是功能牙的保留，我们以80/20为目标，那尽量老年人还是保留20颗以上的功能牙齿，如果缺牙了，要及时的进行修复，避免比如说长期咀嚼啊，或者是缺牙区导致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比如说我们的对侧牙齿或者是颞下颌关节。那第三点呢，比如说像我们刚说到的根面龋和牙本质敏感的一些防护，牙龈退缩和牙根暴露的老年患者，那我们一般尽量使用抗敏感的牙膏，并且配合软毛牙刷和相关正确的刷牙方法。而且如果说牙齿本身出现了那种缺损，那我们要及时的就医进行相关的治疗。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老年人的义齿的防护、义齿的护理，那相关的义齿每天要清洁，然后睡前要取下来，然后并且定期的检查余留牙齿和畸牙的健康，还有口腔黏膜的健康。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全身要协同的管理，就像我刚说的，牙周病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是存在关联的，所以我们要控制血糖、血压的同时，每年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口腔检查。所以青少年是重在于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养成，老年人则是重在于牙周的维护、功能的保留以及慢性病的协同，所以两者共同指向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0: 嗯，好的，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相信啊，大家听完以后也会对于这牙齿健康啊，尤其是自家的这一老一小啊，这牙齿健康方面有了更多的一些理解啊。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次感谢徐医生来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思展，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呢，刷短视频刷到了一群60后、70后的阿姨们，卸下半生烟火，放下生活忙碌，一把吉他围坐弹唱老歌，那画面真的非常的治愈。我们率先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往日》。

刚才说到的这个女子弹唱团叫沉香女子弹唱团，这首歌曲也是我听到他们弹唱的第一首歌。这个弹唱团成员大多是60后70后，没有很精致的妆造，没有华丽舞台，就是简简单单围坐在一起，抱着吉他轻声弹唱老歌。有人说他们唱的不是旋律，是走过半生的从容，是被岁月温柔沉淀之后的热爱。下面的这首歌曲自带怀旧滤镜，写故乡，童年，写思念，写回不去的时光，来自周峰的《梨花又开放》。

梨花又开放，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个故事。故乡年年梨花盛开，可我们早已不是当年的少年。这首歌曲也是我刚才提到的沉香女子弹唱团演唱的歌曲之一，温柔治愈干净，也带着一点点轻轻的怅然，也许这就是老歌最动人的力量。接下来依然是经典老歌，来自罗大佑

这首歌曲特别适合用吉他来演绎啊，来自罗大佑《闪亮的日子》。人的一生并不是只有年轻才闪亮，年轻时的热烈是锋芒，中年之后的从容是微光。那人生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属于自己闪亮的日子。

0: 泪。
1: 来自谭维维带来的《乌兰巴托的夜》，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吃情绪，特别吃阅历啊。年轻歌手唱的是空灵，而我刚才说到的沉香女子弹唱团，他们唱的是沉静，晚风、夜色，还有远方思念，全部都融进了他们的歌声里面。这样的一首歌曲呈现出来一种温柔、辽阔、治愈、心安的感觉。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很多弹唱歌手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来自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不过这首歌曲弹唱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有这种转调，所以在和弦的转换上面存在一定的难度哈。这首歌曲最近特别火，被大家评论为最治愈、最安抚人心的作品之一。

刚才提到的这一群喜欢弹唱的阿姨们，用歌声告诉我们，无论几岁，生活怎样，都要温柔善待那个努力生活的自己。节目最后我们继续听《亲爱的你》啊，我是培阳，明天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全是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
3: 车
4: 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5: 小军说：“汽车
6: 让我如此
5: 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录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有任何关于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放弃国产的新能源，看 BBA 的纯电，这台 A6L e-tron 到底值不值得买。其实如今预算上30-40万，大家已经不太容易被冰箱、彩电、沙发这些表面的东西打动了。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理性，他们真正想要的其实就是这台车到底好不好开，智能化到底好不好用，它有没有豪华车该有的质感。这是在试完奥迪 A6 e-tron 之后的感触，它没有努力的把自己变成一台国产的新能源，它还是我们熟悉的奥迪，只不过这台车上奥迪终于把过去相对欠缺的地方补齐了。首先它还是一台奥迪。A6L e-tron 最大的特点不是最高的815公里的续航，也不是最快4.3秒破百，而是它是一台真正按照奥迪的逻辑所打造的 PPE 的平台纯电车型。 PPE 平台呢是奥迪和保时捷联合研发的纯电平台。

如果要把 A6L e-tron 和上汽奥迪的 E5 Sportback E7X 放在一起，会发现两种产品的性格呢完全不同。后面两台车呢多少已经有了一些国产新能源的味道，毕竟他们是中国团队主导设计，而 A6L e-tron 坐进车里依然很容易找到熟悉的奥迪的感觉，但它呢又明显不是我们过去认识的那台 A6L。 11.9 英寸的液晶仪表， 14.5 英寸的中控屏， 10.9 英寸的副驾屏是全系标配，再加上88英寸的 AR HUD 的电子外后视镜，整个座舱的科技感已经完全的跟上了今天的新能源车。虽然这里面的很多配置你在第一代的新一代的燃油车 A6L 上面也能看到，但是燃油 A6L 是 PPC 平台，不同于 A6L e-tron 的 PPE 平台。 PPE 呢是完全原生的纯电平台，所以两台车呢不是油电共生的哟。

实际体验下来确实属于目前的第一梯队。在 A6L1 创这台车上，奥迪和华为的合作模式是奥迪主导传统的主动安全功能，华为主导高阶辅助驾驶，也就是说基础的 AEB 车道保持、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逻辑依然是由奥迪来把控，而城区的 NOA、 高速的 NOA 等复杂的驾驶辅助能力则是交给华为的。

那并且呢，奥迪的理念是安全优先啊，这意味着它不会特别激进。比如遇到施工的路段，它会按照规则绕行，不会为了超车轻易的借对向车道，也不会跨实线完成一些看起来很聪明的操作，更不会为了让你感觉这车真会开而去挑战一些道路的规则。这种逻辑其实很像一个比较保守的老司机，他可能会觉得，哎，你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秀啊，但对于一台豪华品牌的轿车来说，反而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

那另外一个细节是它的两个激光雷达布置在保险杠的两侧，这种位置的好处很直观，能够尽可能的扩大车头两侧的感知范围，减少前方近距离盲区区域的一个感知的盲区。同时呢，激光雷达还配备了加热还有清洁的功能，对于北方冬天或者雨雪泥泞的天气来说，比单纯在配置表上写一个激光雷达更有意义。但它呢也有一个问题啊，保险杠两侧属于危险区域啊，虽然做了内嵌式的设计，平常的小刮小蹭碰不到，但在较大的正面或者是斜向碰撞当中，被波及到的概率还是挺高的。那我们说，虽然有了华为的参与，但别忘了它依然是一台 A6。

他们说真正让人对 A6L1 创印象深刻的还是驾驶啊，因为以前我们经常说开宝马坐奔驰，但这些年宝马五系越来越强调舒适之后，这句话已经其实没有那么绝对了，反倒是上一代的 A6L 开始一直觉得 A6L 是 561 里面比较有驾驶乐趣的一台车，到了新一代的 A6L 以及 A6L 的一创上，这个特点依然没有丢。它不是那种考验你脚法的电车，你不用担心自己是开关脚，会把这台车开得前仰后合，日常模式之下动力输出非常的平顺，车身也有一种典型的豪华轿车的沉稳感，电车本身的低重心再加上前后五连杆，让它在任何时候都非常的稳健。但是把驾驶模式切到动态以后呢，它会有明显的灵活起来，方向响应、车身的跟随性和底盘支撑都会更积极，尤其是 Quattro 的版本，前后双电机可以独立的控制扭矩，在弯道或者是需要快速调整车身姿态的时候，能够给人比较强的信心，让大多数人都能够轻松的驾驭这551马力、779牛米的输出。那么简单来说，它保留了作为豪华轿车的舒适和沉稳，同时也给驾驶者留下了足够的乐趣，全系的 FSD 也是值得一聊的。

我们说同级别的国产新能源车型大多都有 CTC 和空气悬架，而 A6L 一创是全系的 FSD， 只有 Quattro 的版本才有空悬。你先不要着急摇头，这次厂家花了不少的时间来讲 FSD， 我觉得这个配置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FSD 呢，其实就是叫做路况的自适应的滤震，它和常见的 CTC 连续的阻尼控制不是一回事儿。FSD 主要通过机械结构，根据不同频率的车辆震动进行被动的响应，它会预设几个阻尼的档位，根据不同频率去匹配。面对日常路面的细碎震动，它可以让悬架更柔和，而遇到比较大的冲击的时候，又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听上去功能和 CTC 差不多，但是 CTC 是另一套的工作方式，通过传感器、控制单元和可调的阻尼器，根据车辆的动态工况实时的进行阻尼的改变。并且 CTC 是一大特点啊，就是可以连续的无极调节。那么简单来说， CTC 偏向的是主动，在动态工况理论上拥有更大的调节的范围，可以针对加速、制动、转弯实时不断的改变阻尼。FSD 则是偏向被动，它更像是通过机械结构把不同的频率的震动给剔除掉。所以呢， FSD 最大的特点不是高级，而是简单、机械、响应速度非常的快，而且不依赖复杂的电子的控制。这也是为什么奥迪会强调它的可靠性和长期的使用成本，它没有为了追求所谓的电子可调把一切都给复杂化。并且就个人体验下来， A6L 的一创的底盘表现绝对是这个价位的第一梯队，也并没有感知到 FSD 和 CTC 到底差在哪儿。底盘这个东西呢，三分靠硬件，七分靠调教。如果是 Quattro 的版本，在此基础上还会加入自适应的空气悬架，这时候会把舒适和运动的调节范围进一步的拉大。它的尺寸不算大，但空间利用率也是很高的。我终于找到你，好，我们还会在下半段跟大家聊到800伏和815公里电车的基本功，还有大家想要关注了解哪些方面，比如说配置到底该怎么选啊，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或者你关注到的什么样的车型新车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人适合哈。那有任何的关于车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FM
1: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再来说一下它的尺寸啊，尺寸不算大，但是空间利用率到底怎么样呢？一点需要实话实说啊，就是 L1 创的车长只有5073毫米，甚至比燃油的 A6L 还短，但轴距呢却更长，达到了3076毫米。但不管怎么样，放到今天的长轴 C 级豪华轿车里面，它不能算一台尺寸非常夸张的车。但实际坐进去啊，并不会让你觉得这车小，原因就在于原生纯电平台的空间利用率比较高，并且呢，头顶的光感的天幕呢也是全系标配的，坐在后排视野通透感非常好，账面尺寸没有特别的夸张，但实际坐起来挺舒服，是它留给我们的印象。那么这个车的舒适性配置也挺高的，虽然没有国产新能源那么夸张，但只要你买的不是最低配，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都给配齐了，800伏和815公里电车的基本功。原生平台哈，咱们这个纯电平台的三电水平其实已经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全域的800伏90到170度的电池，720到815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270千瓦的快充，以及 Bunk Changing 这样的一个技术。这个 Bunk Charging 技术是什么意思啊？简单来说，它充电不挑时，它将一块电池组划分为多个独立单元，针对不同的电压调整充电方式，遇到800伏的桩就启用串联充电，面对400伏的桩就切换并联充电。公共充电桩并不是每一根都是800伏的，这个技术呢可以最大化的适配中国复杂的公共的充电网络，我觉得比单纯宣传快充的时间更实际一些啊。

他们说呢，按照官方的数据，在最大的270千瓦的直流充电桩下，21分钟可以实现 SOC 10%到80%的快速充电，在家庭11千瓦的交流充电桩下，大约需要10.25小时实现 SOC 10%到0%到100%的充电循环。我们来看一下配置到底该怎么选。611创现在的配置逻辑其实很简单，从30万9千8的长续航版到34万9千8的超长续航版，再到36万9千8的首发的乾坤智驾版，最后呢是43万9千8的 Quattro 的乾坤智驾版。如果你的核心需求呢，就是一台舒服、安静、续航长的豪华纯电轿车，那么超长续航已经很值得考虑。舒适性的配置已经齐全，电池从长续航版的95千瓦的氟迪磷酸铁锂升级到170度的宁德时代三元锂，81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也是全系最高的。那如果你比较看重的是智驾，会更建议直接考虑首发的乾坤智驾版，因为华为智驾属于这台车真正拉开于传统的豪华品牌老一代的电车哈纯电车型差距的配置，与其以后再去纠结，不如加个20000一步到位。更何况首发的乾坤智驾版也是当下购车权益赠送项目最多的配置。那至于Quattro的乾坤智驾版，我认为它不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4.3秒破百双电机，Quattro还有空气悬架、电子的外后视镜，这些配置并不是每天上下班都必须的。但如果你就是喜欢一台动力很强、底盘很完整，同时又兼顾商务和家用的 A6， 那么它确实是这台车最完整的形态。

那么什么人适合买 A6L 的e-tron呢？我觉得 A6L e-tron 啊，其实特别适合这样的一群人啊，很认可奥迪，喜欢传统的豪华品牌的设计，

还有质感。但不愿意再接受一台只有大牌却没有智能化体验的老牌电车，可能已经习惯了国产新能源的800伏激光雷达、智能座舱和 NOA， 但又不喜欢一些新势力过于张扬的这些风格。那么 A6L e-tron 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它没有把自己变成一台国产新能源味的奥迪，而是在保留奥迪味道的基础上，把华为的智驾、800伏快充、多屏座舱这些今天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给补了进来。所以如果你想买的从来不是一台参数最卷的新能源车，而是一台开起来像奥迪、坐起来像豪华车，同时又真正能够跟得上今天智能时代的 A6， 那么这台奥迪 A6L e-tron 是目前奥迪纯电车型里面最值得认真考虑的一台，你觉得呢？

baby squirrel use a sack.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5566说地面还做不到纯平，怎么说专研发电？元豪说奥迪纯电还是看上汽呀，一汽太丑了。物换星移说 BBA 电车就是杂牌，价钱又贵，冤大头才会买。刘一说啊，说的很 OK 哈，这个很全面的。ACRO 说不好看。林峰说国际品牌已经开始进入所谓的新能源了，看看那些幺幺仙灵啊还能撑多久。可是这些所谓的大牌，要不然就是套壳的国产车，要不然就是整合中国资源造电车，跟他们自己的原来那一套技术储备没什么关系啊。Good morning 说喜欢奥迪的话，老老实实的就买个油车奥迪吧。黄导说真可笑，在纯电行列当中奥迪也是大牌子。Tiki 说你看看这做的啥玩意儿啊，配得上售价。

吗？啊，阿哲说，艾安说，过来吧，跟我坐一桌。风景说，感觉还是搜了一下，觉得不怎么好看，想吃新能源的饭，又放不下架子。嗯，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对于车有什么样的一些自己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哦。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以及问题啊。三三说16万左右的预算怎么选个代步车呢？他说节假日会带小孩老婆出门，长的假日会有高速的需求，需要放婴儿车，吃喝类的东西需要空间大，乘坐舒适性高的。第二，不想放弃燃油发动机，不知道选插混还是增程。第三，说家庭条件一般此混动车需要一定程度的耐用性，耐用度至少18到10年，不考虑保值率。现在手上有日产的燃油车，已经开了6年，15万加公里了。四，对智驾要求不高，可有可无。第五呢，就是预算16万左右，该范围内的混动车系比较少，但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因为对混动的车了解少之又少。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来支招啊，对不对？

御风马他说，自我否定的换车心路，变速箱打散换件修了10天，本来觉得大件动过，干脆卖了换个大六座。各个六座 SUV 营销真是厉害。但是最近看了一个 DRE 的视频，冷静了一下，我觉得这车目前基本闲置备用，换一个新车至少得添个10万，基本一年也就自驾2次，长途用得上，用这个钱买点理财，出个远门，租个6座车不就完事儿了吗？哎，我这个车再开5年。果果啊，他说小鹏的 G9L 试驾，整体噪音和滤震做的都很不错，关闭音乐也听不到太大的风噪，二转向在大车当中也算是灵敏硬朗，不会有太多的迟滞。三，但是还会有轻微的打车感，偶尔还有一点晃晃的感觉，整体能够接受啊，感觉挺不错的。丈母娘也是小鹏啊，上老婆名下的话还能送个6年或者是4年啊，每年1500度的电卡，那不就是给我优惠9000或者是6000块钱吗？更不错了哈。

还有一位高中的朋友在咨询，大学可以学车辆工程专业吗？他说，强哥，我是一名高中生，从小就特别喜欢汽车，很想很想读车辆工程专业，但也有人跟我说，虽然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迅速，但已经快把各个方面卷到极致了，以后薪资待遇不会那么好，对人才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很迷茫，因为觉得自己上不了985、211大学的工程车辆专业，如果上的学校不是那么好，是不是就很难进入各大车企了呢？但我真的很想为中国汽车发展事业做贡献，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应不应该选这个专业？真的很迷茫。也欢迎给这位有上进心的啊高中的孩子支个招哈，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啊，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向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中共阜新市委宣传部、辽宁省司法厅、辽宁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3集广播连续剧《有事找彪哥》。本剧由荣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的阜蒙县司法局副局长张彪同志本色出演，特邀著名演员黄晓娟演播张彪的妻子刘颖。

0: 有事儿有事儿你找彪哥呀。
1: 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一集。
2: 你们不要命了？找死啊！
3: 吴老板，快过年了，欠我们的钱你一拖再拖，到底啥时候给我们啊？
4: 我妈在医院里等着这钱救命呢，你今天不给我就躺在你车前面不走了。
3: 对，今天不给钱跟他拼命，
4: 跟他拼命，拼命，给钱，拼命！
5: 都给我闭嘴！
6: 叭叭啥呀叭叭？
5: 谁能证明我欠你们钱呢？啊？有合同吗？有记工账单吗？是不是都瘪茄子了啊？你们啥都没有，空嘴说白话，要钱你们得有证据。
7: 来了，
8: 看谁干的？
9: 来了，
10: 干什么？
11: 干
10: 什么？
11: 打人！
12: 干什么？
5: 狗熊拉爬了，我不吃你们这一套。你们不是喜欢来硬的吗？啊，我今天奉陪到底。
12: 给钱！
3: 咱们咋办？法律援助中心的人来了没有？
4: 来了，到了一个年轻的。
2: 都给我住手！
5: 嘿，你谁呀？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不用听他的，打出事来算我的。
2: 我是彪哥，看你们谁敢动手。
5: 等等。等等，你真是彪哥？
2: 啊，司法局的张彪，咋的？我是张彪，你们把凶器给我放下。
5: 哎，这人是张彪吗？
13: 姐夫，我认识张彪。
2: 哎，你说你是彪哥呀？
14: 对呀，
2: 你想怎么样？
13: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模样啊。姐夫，这个小子太嫩了，是个赝品，
5: 差点让这小子给骗了。来人，给我上。
15: 走，
16: 千万别发生冲突啊。
5: 关门放狗。
17: 里面的人都给我听着，我是张彪，谁敢动手后果自负。
5: 这个也是冒牌的吧？
17: 我张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今天就是要来会会你们的。吴老板，把大门打开。
2: 哎，大伙不用怕了，彪哥来了，咱们不用怕了。
5: 老子有理，我管你什么彪哥不彪哥。
13: 姐夫，这个彪哥不好惹呀，要是被他盯上那是破裤子缠腿呀，谁都够呛啊。你在这顶着吧。
16: 我还真就不信了。

0: 吴德发，我看是你的钱好使，还是法律管用？
1: 彪哥，是你报的警？
0: 对，是我报的警。从现在开始，谁敢先动手，就是主动惹事儿，造成的后果由他自己承担。想解决事情，找我张彪。小王，
2: 哎，
0: 刚才的冲突情况你都看到了吧？
2: 彪哥，我看的一清二楚。
0: 好，咱们这边农民工兄弟出两个代表，吴老板，咱们还真得好好唠唠。走吧。
2: 这，好吧，彪哥，我其实也不想把事情搞大，这帮人，这是要闹事儿啊！
0: 各位农民工兄弟，你们不要冲动，如果咱们有理，那就能走遍天下。这打打闹闹的，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把理给闹没。

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们派出两个能谈事的代表来，咱们呢，拎着瓜秧找瓜蛋，好好跟他掰扯掰扯这事儿。

0: 这个力挽狂澜的人是我爸，他叫张彪。对了，在家里我不叫他爸爸，我们都随大溜，管他叫彪哥。彪哥名号挺大，他呀，其实就是我们富蒙县一个人民调解员。
1: 小颖啊，农村工作啊，满地芝麻谷子，这驴吃白菜、猪拱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处理不当，都有可能酿成悲剧。
2: 他彪哥啊，哪有那么严重啊？
1: 哎，事儿可没少出。小颖，你就说这些法律书，我要是不啃下来，都没法张嘴说话。这叫什么？打铁先得自身硬。
2: 好了好了，你啃你的书，我现在呀，特别想啃点冻梨。路过菜市场的时候，给我买几个。
1: 好嘞，没问题。
2: 快去快回，这马上过年了，咱家的对联也得贴了。再说，我的预产期也就这一两天了，你得给我在家好好看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我彪哥保驾护航，咱们的小宝宝必须顺利降生。把这个冻梨给我来10块钱的。
3: 好嘞。
1: 喂，小王。
4: 彪哥，那个吴老板纯属滑头，他嘴上答应结算，可是他就是不认农民工兄弟的账单，好话说了一箩筐，这真是油盐不进呢。
1: 哦，小王，你别着急，要耐得住性子。我也预料到他没那么容易就掏钱，所以咱们援助团队也针对这种情况做了些工作。你先劝导农民工兄弟，别叫他们冲动啊！我马上就到。
3: 哎，你冻梨往哪了？
1: 好嘞，好嘞。
5: 到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
6: 小王，哎呀，彪哥，你可来了。
7: 咱们该唠的也唠好几回了，你们说在我这儿干活了没用，白纸黑字得有证据，是吧，彪哥？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我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是，吴老板，有理有据才好说话，说的没错。
7: 你看，还是咱法律人懂法，跟你们没法沟通，一群法盲。
1: 哎呀，这冻梨也太硬了，啃不动了。来，给我整个茶缸子，盛半缸子凉水，拔一拔。今儿个呀，我请客，大家都吃点冻梨，消消火。
8: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啥时候了，咋还有闲心吃冻梨呢？
9: 老板不给我们开工资，心里拔凉拔凉的，再吃冻梨里外都冻透腔了。
8: 就是啊，那火烧眉毛了还有心思吃冻梨呢。
1: 嗨，这都不算事儿，咱先把冻梨欢欢再说事儿。人家吴老板说的有道理，你们签署劳动合同了吗？
10: 彪哥，当初都是亲戚介绍的，乡里乡亲的，谁也没想到签合同啊。
1: 那技工单据呢？或者他们工地给你们提供的欠条有没有？
10: 技工都是他们工长寄的，就一份账单，工长也找不着了。我们现在是两手空空，只有自己记着自己的工时呢。可是他们丧良心又不认账啊。
1: 哎呀，用工合同没有，技工单也没有，这还真不好办。法律是用证据说话的呀，
7: 你们听见没？我不是不配合你们，

0: 他工长跑了，他没给我什么账本啊。咱们讲法就得讲道理，讲凭据，不能你们说啥就是啥。
1: 那我们。

0: 这账啊，你管不了，他们告也白告，没证据呀。要不这样，彪哥，我给你拿点起包烟钱，你别嫌少啊。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1: 呵呵，吴老板，有句话你听过没？
2: 啥话呀？
1: 要想人不知，出非己莫为。你的好处我不能昧着良心拿，这账。 你抵赖不了，你不是觉得我没证据吗？我叫他们出去，不是没招了，是不能眼看着你往不归路上走，是给你面子，给你机会。这话啥意思啊？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账本咋回事？你心里有数。你雇的工长我们找到了，已经把真相说出来了，是你。 要走的账本藏你大姨子家去了。
0: 张彪，
1: 你就不怕我来狠的吗？吴德发，你少吓唬我，用你那套威胁我，你自己琢磨琢磨，你能好使吗？这人心呐都是肉长的，这些农民工兄弟撇家舍业在外打工，挣点辛苦的血汗钱容易吗？ 你想赖账，我有100个办法应对你。还有，法院给你坐实了，你失去了诚信，以后办啥事儿都寸步难行。
0: 彪哥，我这儿也有难处啊。
1: 吴老板，我知道你的难处。想当年，你也是个农民工，是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当年的小瓦匠，现在变成了企业家。你得珍惜自己的荣誉，为了点蝇头小利，一失足变成千古恨呢。
0: 彪哥，这个你也知道啊。
1: 我咋不知道？我有个表亲跟你一个镇住着，你当年还资助过大学生，你也是个热血男儿。人呢？ 一念之差走偏了，把别人给坑了，把自己也毁了。今儿个，彪哥把理儿给你摆在这儿，咱们先礼后法。大兄弟，老哥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能够迷途知返。钱多喽，别把良心给丢喽。
0: 彪哥，服了，我服了。
3: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现在就回去求账本，工钱我马上就安排，尽快打给大家伙。
4: 彪哥，谢谢你啊，咱老百姓没钱也能打官司，没钱也能打赢官司了。
1: 彪哥，吴老板，
4: 他死猪不怕开水烫啊！
3: 哎，你想的啥办法啊？
1: 嘿，小王。 这事在人为呀，就像这冻梨，你啃不动，你不能硬啃呢，也不能拿热水烫，你化不开呀，得想办法。凉水这么一拔，哎，你看，冻梨就软和了。
3: 彪哥，我又学会一招啊！
1: 哎呀，我给我媳妇买的冻梨，她还在家等着我呢。
5: 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发出的第一声啼哭。你们听，是不是对彪哥的强烈抗议？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彪哥真像我妈说的，他是三分钱买个茶壶，就嘴儿好。喂。 张彪，你给我听好了啊！你要是临时有事去工作，你告诉我一声，我去接露露。别总叫老师给咱们开家长会，好不好？喂，喂，哎呀，你在跟谁说话呢？
6: 不见当年秦始皇，老舅。

0: 再说也不是。妈妈，是秦始皇在跟彪哥说话吗？是，彪哥可厉害了，连秦始皇都找他来了。哼，妈妈，那还给彪哥点颜色看看吗？
1: 给，妈妈不会放过他。等你爸跟秦始皇修完墙的。
2: 虽然我是你远房的老舅，可我过去没少帮你们家呀，啊！现在你的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调炮揍老舅，咋合计的呢？啊！还替那个爱占便宜的地头拱说话，我没你这样的外甥。
3: 老舅啊，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咱们是法治社会，法律是行为的准绳，我们说话做事。
0: 当然要讲道理，不能感情用事。好，你这个白眼狼啊，
3: 行，我不感情用事。今儿晚上啊，你呢就别在我们家住了，我们庙小搁不下你这个大菩萨。
0: 就这样，我爸被他的远房老舅愣给赶了出来。彪哥就在车里坐了一宿，亮天的时候。
4: 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5: 三婶在家吗？
6: 张彪啊，咋的？欺负我们家没人呢？
4: 是呢，欺负我们家没人呢。你三叔也在家。
5: 三叔、三婶，你们和我老舅家这点小事儿，也犯不上撕破脸皮呀。
6: 哎呀妈呀！
5: 你是没看着那豆腐酱子那股狂劲儿啊，人家说他有个外甥是大官儿，要治我们。
6: 是呢，老嚣张了。哈哈，
5: 你看我像那仗势欺人的人吗？事情啊，我给你捋明白了。我老舅家地里栽枣树，这枣树一长大呀，就窜根，这不就窜到你们家地里了吗？这事儿啊，还真是他的不对。
6: 就是啊，总算来个明白人。
5: 他理亏，还不说好听的，搁谁不堵心呢？是呢，
6: 他让我们堵心。哎，我就往他枣园子边上打药，哎，结果他豆腐酱子还急眼了，轮铲子要搂我，
5: 给我们这心灵啊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
6: 嘿，
5: 那你们也不善呢。我听说扔我老舅两土了咖了的。
6: 妈呀，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5: 是呢，
6: 咋的？
5: 你报仇来了？嗨，我老舅那人呢？你们还不知道啊？那是死犟死犟的。其实啊，他都知道自己错了，就是死要面子，嘴巴硬。那你这啥意思啊？你是呢？你到底葫芦里卖的啥药啊？好，那我都拿出来。我老舅不好意思了，这是给你买的豆奶粉，还有，他也感觉理亏了。 当初栽枣树的时候啊，没考虑到往你们家地里的窜根的事儿，他叫我给你赔个不是，还说以后枣园的大枣随便吃，这个是200块钱，算是一点补偿的诚意。
6: 这，
5: 不过呀，你们得保证，别往他园子那边打药，那树受不了。
6: 你看这事儿整的，还显得我们觉悟低了。
5: 既然是老豆腐酱子服软了，这200块钱，你拿回去。是呢，其实我们也打算在那块地吧栽枣树呢。那感情好了，这枣树苗子呀，你们就不用买了。我老舅家啊，年年刨下来的小枣树就够你们栽了。这话吧，顺着好吃，横着难咽。他要是早这样，那我们也让一步。是呢。
7: 你三婶号称地头拱，一直都拱别人的，这叫你老舅拱了，那情感上也接受不了啊，那玩意儿。
5: 老舅，你不是说我不向着你吗？我合计了一宿，这不一大早我就去跟三婶儿，啊，那个地头拱理论去了。
7: 他，嘿，他能给你好果子吃啊？
5: 我呀。 这不是跟他唇枪舌剑吗？

0: 最后他服了，答应啊不再打药了，还说明年开春他们家地里呀、啊、也要栽枣树呢。这200块钱呢是想从你家买枣树苗子给你。
1: 哎呀，你这，哎呀，那啥，那个人家还挺讲究哈，咱也不能不厚道，你说是吧？哈，真的，这200块钱呢你捎回去啊，枣树苗子呢咱就不要钱了。哎，但可说好了啊，他两口子得自己来挖，我没工夫。
0: 好嘞，那我可就揣起来了。挖枣树苗子的事儿，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去。咱闺女睡了？
2: 等不起了，你这是穿越到秦始皇那儿去了。我们娘俩想找你算账，都算不了。
0: 调解成功了。我这心里呀、啊、得劲儿。
2: 你呀，坐那儿别动，我给你热菜去。
0: 好，人是铁，饭是钢，万里长城今犹在，一顿不吃啊，饿得慌。吃饭。
2: 你就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找不到东西，妈妈找；孩子饿了，妈妈做；孩子要出去玩，还是妈妈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似乎都默认一个解决办法，找妈妈。很多妈妈都觉得孩子还小，能替他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书包帮着整理，衣服帮着收拾，遇到问题也习惯第一时间冲上去解决。可慢慢的会发现，妈妈做的越多，孩子自己做的就越少。奇葩说当中，詹青云就曾经谈到妈妈是超人这个话题。他说，当妈妈是超人变成一种默认的期待时，也容易让我们忽略妈妈什么都能做，并不代表什么都应该替孩子做。人到中年，妈妈或许真的要学会一点点自私，少管一点，少包办一点，少替孩子兜底一点，孩子才能得到真正的成长。

越无私，家人越无能。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每次聚会总是来得最晚，走得最早。大家刚坐下，他就开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回去了，孩子晚上还要吃饭。孩子中午没人管饭，我老公呀，连冰箱里有什么菜都不知道的。有一次，他难得和我们多坐了一会儿，晚上回到家，果然发现家里已经乱成一团了。儿子的校服不知道放哪儿了，书包也没收拾，丈夫站在厨房里研究了半天电饭煲，最后煮出来的米饭稀得像粥。第二天见面，他不停地诉苦，你说他们怎么什么都不会，我就吃顿饭的时间而已啊，哎，我真的是太累了。我也没有急着安慰他，只问了一句，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之所以什么都不会，是因为你一直在替他们做呢？哎，听到我说这句话呀，他瞬间就沉默了。这就是很多家庭里很隐蔽的一种循环，妈妈能干，习惯把事情揽过来，家人慢慢习惯依赖，一事儿都交给妈妈。孩子早上起不来，妈妈一遍遍叫，孩子忘记带东西，妈妈赶紧送，孩子房间太乱，妈妈看不过去就顺手收了。丈夫不知道晚上吃什么，妈妈想想还是自己做更快。时间久了，妈妈就活成无所不能的超人，家里其他人却慢慢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过度适应，刚好契合这种家庭模式。当一个人长期承压过多，其他家庭成员会逐渐适应这种模式，甚至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于是呀，孩子心里默认，妈妈会提醒我的，我不用操心。丈夫也会认为，我老婆会安排好的，我啥也不用考虑。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停下来清醒地想一想，哪些事情本来就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而不是由我来一手包办呢？当然了，他们第一次做的话，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比如，书包可能整理得乱七八糟，房间收拾得不够干净，饭也可能做得又咸又难吃。但如果妈妈看不下去，忍不住插手，孩子永远学不会担当。在他的认知里，会形成固有的思维，反正搞砸了，最后会有人替我收拾残局呀。对于妈妈而言，放手不等于彻底撒手不管，而是允许家人笨重。

狠心的妈妈养出更独立的孩子。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有三个基本心理需要：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自主感是发自内心觉得这件事儿由我自己做主，胜任感则是内心笃定我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孩子总把妈妈帮我挂在嘴边，这个时候呢，并不是他真的做不到，而是长久以来凡事都有人替他兜底，慢慢失去了自己动手的能力。邻居张姐是我们小区出了名的狠心妈妈。有一回早上呢，女儿睡过了头，眼看着上学就要迟到，急得团团转。可是张姐没有半点要帮忙的意思，坐在餐桌前慢悠悠地喝着咖啡。那你赶紧收拾，妈妈等一下还要去上瑜伽课呢。女儿愣了两秒，只好自己胡乱扎好头发，装好书包，穿上鞋子，一路小跑出了门。从那以后，女儿慢慢养成了习惯，每天晚上自己整理书包，早上闹钟响了自己起床，第二天要带什么东西，睡觉前自己检查。聊起这件事儿呢，张姐笑得很坦然。她说，我就是要让她明白，妈妈也有自己的生活，不是24小时随叫随到的客服。这话呀，听上去有些不近人情，却藏着很多父母容易忽视的真相。那就是当妈妈不再把全部生活围着孩子转，孩子才会学着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很多父母以为孩子的独立是靠一遍遍说教教出来的，可现实是独立来源于父母适度的不插手，比如周末去哪里游玩，听听他的想法，房间如何收纳布置，尊重他的安排，兴趣班要不要继续，可以和他认真讨论，而不是直接替他做决定。孩子做错了可以一起复盘，孩子遇到困难可以提供帮助。

但是不要马上接管。你可以站在他身后托底，但不必永远冲在前面替他解决所有麻烦。这份看似狠心，其实是着眼于长远的爱。我无法一辈子帮你隔绝所有风雨，但我相信你拥有直面问题的力量。只有当孩子发自内心生出我可以的底气，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了成长。

爱满则溢，先斟满自己的杯子。作家苏岑曾经说过一句话，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然后指望对方也拼命地回报你。这段话放在亲子关系里，我觉得也同样适用。之前看到过一篇满分作文，文中这么写道，我妈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周五晚上是她自己的时间，她会把我送到外婆家，关掉手机里的家长群，泡个舒服的澡，点上香薰，看一部喜欢很久却一直没有时间看的老电影。她是我见过最酷的女人，她让我知道一个人可以很爱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我一直觉得这才是妈妈能送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示范。如果一个妈妈每天都在告诉孩子，你要学会爱自己呀，自己呢却舍不得休息，舍不得花时间做喜欢的事情，永远把所有人的需求放在自己前面，那么孩子最终学到的可能还是牺牲自己才是爱。所以越是当妈，越是要重新把自己从生活家庭里找回来，可以先从这些小事做起。第一，每天留30分钟只属于自己，散步、看书、喝咖啡、追一集电视剧等等都可以，重要的是这半个小时不辜负任何人，也让孩子知道妈妈也有自己的时间。第二，学会说我不行，孩子的事情可以找爸爸，家里的事情可以让丈夫承担，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什么都会的妈妈。

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不做就没有人做而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身上。第三，定期做一件没用的事情，买一束不实用的鲜花，去学一门和工作、孩子都没有关系的兴趣课，周末丢下家务去看一场展览，或者约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吃顿饭。这些事情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可以慢慢地把你从妈妈这个身份标签剥离出来，重新想起我喜欢什么，我想做什么，除了照顾孩子，我还有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开心的呢？妈妈拥有自己的生活，并不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忽视，相反的，孩子会慢慢理解，爱不过是妈妈爱我，但是妈妈也要爱她自己。所以呢，爱不是寸步不离的捆绑，而更不是一个人围着另外一个人打转。这就是最健康的亲子关系。我爱你，但我也有我的生活。你爱我，你更要活好你自己。

纪伯伦在《论孩子》当中说，他们经你而生，却非由你造就。孩子来到我们身边是一场珍贵的相遇，却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我们陪他吃饭、读书、长大，看着他从什么都需要我们，慢慢变成一个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生活的人。而妈妈也不该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活成一个只剩下妈妈这个身份的人。你可以爱孩子，也可以有自己的工作、朋友、兴趣和生活。你可以牵挂他的成长，也可以把一点时间留给自己。因为孩子最终会从妈妈身上学到的不只是如何被爱，更重要的是看见一个人如何守住自我，活出属于自己的模样。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也愿每一位妈妈都保有自己的世界。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节目下半段开始之前呢，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湖光路金马酒店路段往武店市方向发生了事故，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著名主持人李思思曾经说过，所谓金贵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一种内在的秩序感。年轻时总觉得那些长相漂亮、妆容精致的女子最能引人注意，但年岁越长越发现，自尊自爱的气质以及不断拔节生长的韧性，才是一个女人经久不衰的魅力根源。外在的皮囊终会褪色，而灵魂的香气却能伴随人的一生。女人最大的魅力不是靓丽的外表，而是自己给的金贵。

么所谓的不金贵呢，首先我们要做到的是不迎合。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题，有哪些事情是随着年龄增长你才逐渐明白的呢？高赞回答是，永远不要因为外界的标准去改变自己。见过很多女性总是习惯性的压抑个性，以迎合他人的期待，却不知一味的修剪自我，人只会活得愈发的面目模糊，生活也会陷入被动之中。主持人易静静早年因为访谈风格严肃，没少被观众吐槽毒舌、冷漠、冰块脸，就连他团队的成员也禁不住外界恶评，让他改变风格，面带笑容访谈。但是他并不迎合大众，坦言说，我在深度思考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笑着的，否则就不是真实的我了。他坚持一贯的采访风格，并努力打磨节目的深度。凭借独树一格的访谈风格，他逐渐成为了业内知名的主持人。内心强大的女子不会轻易因为外界的影响而动摇内心，这份笃定的背后不仅是对真实个性的坚守，更是对自身价值的确信。他们清楚自己想追求什么，所以不会轻易为旁人妥协，明白自身的特质所在，所以不跟随潮流盲目改变。人没办法迎合所有人，但至少能做到不辜负自己。当你坚持自我，把主动权牢牢攥在手中，就会发现无需旁人的喜欢，你也能绽放独一无二的光彩。

第二点我们要做到的是不比较。心理学上有一个锚定效应，人总会不自觉地以他人为锚点评估自身的状况。一旦发现自己某方面不如人，便会陷入深深的自卑。身边不乏这样的女性，总羡慕旁人事业有成，伴侣有钱，孩子有出息，看似是向往某种光鲜的生活，实际是把自身的价值感完全放在了外界的对比体系当中。心理医生中村恒子从业以来总是热情洋溢，让患者如沐春风。别人问他保持精力的秘诀，他给出的答案只有三个字：不比较。工作期间，恒子看到同事的待遇比他更好，不会感到不满；看到比自己年轻的医生得到提拔，他也不过多的在意。他说，别人有别人的生活，自己有自己的轨迹，和别人比较，让自己陷入失落、嫉妒当中，实在是毫无意义。他把精力都放在自我提升上，最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领域，成为院里最资深的心理医生。本自具足的女子，不会把自己轻易地放进旁人的剧本当中，因为知道幸福不是比较级，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悦纳、自我认同。

也许你不如别人富有，但夫妻恩爱，孩子康健，也未尝不是一种圆满。也许你不如别人有权势，但身体健康，有所热爱，未尝不值得欢喜。我很好是一种内在的自洽，跟外界的评价体系毫无关系。少向外张望，多向内修心，你才能过滤世俗的杂音，活出独属于自己的风采。

第三点，不自贬。作家李小艺年轻时喜欢自贬，别人还没注意到他有什么缺点，他就先说自己自信差，个子矮，化妆不好看，能力也特别有限。本以为这样做能拉近和旁人的距离，可李小艺发现换来的往往是别人加倍的轻视。更糟糕的是，时间久了，李小艺也开始瞧不起自己。工作时他总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做起事来也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没有一点气场。后来他痛定思痛，不再通过自贬的方式博取他人好感。渐渐的，他发现自己待人接物愈发从容，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生活中有些女性也和曾经的李小艺一样，习惯于在人前妄自菲薄，可长此以往，不仅会给人难以承担重任的印象，也会给自己的潜意识埋下负面的暗示。有句话说得好，人必须学会自己抬举自己，如果自己都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那谁还会把你当成一个东西呢？越看得起自己的女子，越不会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在人前，她们发自内心的珍视自己，所以不会在言语上自轻，更不会自曝短处，妄自菲薄。借到人前的低姿态，不刻意示弱，不自我矮化，方能从骨子里生长出从容与贵气，无论走到哪里都自带光芒。

最后一点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不将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明知道一段关系在持续消耗你，还一再退让妥协，降低底线。明明被人屡次辜负，还委曲求全，希望持续付出能让对方回心转意。很多时候一味迁就错误的关系，消耗的是心力，累的也是自己的心。女人最好的自爱，从来不是从他人身上寻求安全感，而是自立自强，活成自己的太阳。水饺皇后臧建和年轻时曾经嫁给一位太极华人医生，并生下两个女儿。后来她远赴泰国寻夫，却发现丈夫已经另建家庭，并生下一个儿子。由于当地支持一夫多妻制，婆婆便提出让他们一家六口共同生活，并且暗示臧建和他们家家境优渥，如果他留下来和女儿后半辈子都不用为生计发愁。可臧建和对丈夫已经死心，即便面对优厚的条件，他也果断选择了净身出户。后来他从推车卖水饺起步，一点点地积攒起名气和客源，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逐渐摆脱了昔日窘迫的生活，也创立了知名品牌湾仔码头，红遍大街小巷。自爱自强的女子永远不会为一段不值得的关系屈意迁就，因为他们相信即便没有旁人的庇护和偏爱，自己也能靠双手构建出理想的生活。面对困顿的境遇，不凑合，不将就，哪怕此后孤身前行，也能够熬过低谷，走出自己的人生。

关于贵气，复旦大学教授陈果有一段颇为通透的阐释。他说，当你真正发自内心喜欢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深深的自信，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由气息，就是贵气。女人的气质高贵与否，从来不看外表的精致华贵，而看内里的笃定与清醒。它是你人格独立的底气，让你不在任何关系面前丧失自我，也是你内核稳固的支点，让你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能全力以赴为自己而活。人生海海，关系会走散，境遇会变迁，唯有自尊自爱才是王道。往后的日子，做一个自带金贵的女子，待人温和有底线，行事柔软有力量，你自能修得一份从容气度，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熠熠生光。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推荐晋江资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今明两天呢，我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山区的部分乡镇午后会有一些阵雨出没，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那么在气温方面呢，要比前期会有一些小幅度的回落，大部分的乡镇呢，最高温度达到30到32度的一个高温。后天呢，也就是23号啊，这个雨水呢会有一些停歇的情况，天气呢全面转好了。最近的天气中午会比较热，早晚呢又比较凉爽，所以呢早晚的温差相对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大家白天出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但是夜间休息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凉，也就是不要吃凉的东西，不要穿太薄的衣服哈。另外呢，午后记得要防范一下局地阵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正值夏秋换季的时节，最近的感冒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白天气温偏高，人体水分蒸发又很快，傍晚又有一些微凉，所以开空调也是很矛盾的。如果不开呢，又会觉得很热，但是呢下半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凉意了。所以建议大家空调温度啊，在睡觉前不要开太低哦，一般是维持在27、28度，然后就是不要直吹，尽量的就是要盖一下这个肚子哈。我们说薄薄的这个被子要盖一下这个肚子。然后另外，因为是一个换季的时节，也建议大家呢赶紧把这个凉席收起来了。这段时间呢，如果还在睡凉席的话，很容易会导致腰酸背痛。夏末初秋，在养生方面呢也要特别注意，尤其像闽南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湿气重的，也比较燥热的一个矛盾体质，我们要注意养的是肺，还有补水，多吃一些具有健脾润肺还有养血润肤功能的一些食品，像白木耳啊、杏仁、白果、百合、芝麻等。除了要多喝一些温水以外，秋天新鲜而且丰富的一些水果呢也是抵御秋燥的佳品，像雪梨、木瓜、苹果、杨桃、红枣、葡萄，这些应季水果呢可以多吃一点。那么对于身体比较弱的朋友，又不能够大补哈，可以适当的小补，但不要大补。尤其呢这个使用一些补品，像什么鹿茸啊，这些比较串的我们经常说比较串的一些这个补药哈，要注意的哈。尤其是身体比较虚的朋友，不要随便的去一些什么人参啊、鹿茸啊，这些都是怎么说呢，它是比较大补的一些这种做法，所以秋季呢是适当补一下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呢，在肉类的选择上，建议大家以这个鸭肉是比较好的，或牛肉也是可以的哈。秋高气爽，气温适宜，但是羊肉这个比较容易上火的食材，建议是往后推一推，一般呢到立冬，就是补冬的时候再吃羊肉会比较合适，才不会长痘痘和上火。秋季呢也是一个锻炼的好时节，运动呢以选择轻松平缓、活动量不大的项目，像慢跑啊、散步啊、登山、太极拳、乒乓球、羽毛球，这些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另外秋季的防晒也不要忽略，尤其呢像这个最近啊，你会感觉到紫外线很强哦，要注意一下眼睛还有唇部的这个防晒，可以涂一下润唇膏，也使得这个嘴巴呢不会感觉那么干燥，可以呢选择一下帽子、遮阳伞、墨镜。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一周的这个温度啊。今天呢是21号，那么今天的温度是26到31度，明天呢是晴天25到31度，未来一周整个都是晴天的天气。23号是25度到31度，24号呢也是25度到32度，25号呢晴天25度到32度，26号呢是晴天26度到32度。可以看得出来啊，一整周一直贯穿到中秋的假期呢，都是比较晴朗的气候，也非常的适合出行旅游。好，这里有一条交通管制，是有关于这个中秋节期间哈，我们泉州的青源山景区道路有实行交通管制的情况。
因为前段时间连续的下雨啊，对我们一些这个山路也是会多多少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有看到一些路都在进行维修哈。为了加强中秋节期间青原山风景名胜区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工作，确保景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呢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25号的下午5点到26号早上的2点，青原山的北山路、齐云路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管制期间呢，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车辆驾驶人理解和支持，并且呢自觉来服从一下我们交警的现场指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好，再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最近呢，从这个泉州大鹏山啊，我们的这个郑成功公园管理方这个地方有了解到哈，备受市民所关注的郑成功骑马雕像的景点，大概是。

最近呢，有这样的几场比赛也是备受大家的瞩目。2026年泉州山海厨王争霸赛首场选拔赛呢，是在我们泉州的南安来开赛的。在20号，也就是昨天啊、昨天呢，这个南安赛区的选拔赛已经开赛了哦，标志着全市各县市区管委会选拔赛拉开了大幕。2026年泉州山海厨王争霸赛，也就是2026年度泉州市餐饮烹饪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南安赛区选拔赛开赛了。这场赛事呢是分成了泉州的厨星技能竞赛，还有泉州小吃技能竞赛这两大的子赛事。也就是说不一样啊，因为比如说小吃它的这个做法又不一样了啊，它延续了1+N 的一个办赛模式。那么各个区域呢是先开展厨艺的比拼，择优呢推送选手去冲击市级的总决赛。赛事全程突出挖掘运用泉州山海本土食材和特色辅料，以赛促盐，以赛促产，助力美食全产业链融合升级。在赛场之上呢，一众的参赛大厨同台竞技。南安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苏全洲他介绍呢，这一次南安的选拔赛有吸引了将近60名的选手同台角逐，参赛的热度超出了预期。本届南安赛区的厨星技能竞赛啊，要求每一位选手要现场制作2道热菜，1道传统的南安菜，还有1道创新的自选菜。那么其中呢，传统的南安菜呢，必须要以泉州本地汤品来呈现，传统闽南宴席上头尾2道菜毕竟是甜点和甜汤啊，像我们晋江青阳也是这样子，就是从头甜到尾。但在我们安海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是第1道是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凉，我们叫做冷盘，什锦盘。那么最后呢，我们才是会有一个甜汤甜品。但现在呢，因为受到像青阳啊泉州市区的一些影响哈、包括南安的一些影响，其实也有一些宴席它会从头甜到尾啊。那么除了头尾甜，一桌呢10道菜至少还要有2道汤。往届的比赛呢，热菜是唱主角，这个汤品是很少会被单独强调的，大家比较没有那么注重哈。但其实呢，这个汤煮得好不好，在我们泉州宴席当中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呢、今年这个南安的选拔赛还特别强调山海融合，让本地山珍和海味干货鲜味碰撞。那么说到这个汤呢，我们有话说哈，其实我们泉州的这个汤品啊，大部分就是有的是以这个比如说肉类的和菇类菌类的融合，那另外的就是有一些像什么四物老鸭汤啊，跟中药的这种养生的集结。此外呢，像我们泉州还有一些例如说海鲜类的，像这个海蚌汤啊之类的哈。很多人来到闽南这个地方喝我们这边的汤，会觉得跟广东的这个煲汤老火汤不太一样。像广东的它的这个老火汤一般是不吃料，它是就是要煲好几个小时，主要是以喝汤为主，它在吃饭之前要先喝汤。但是我们闽南人吃饭呢或宴席当中呢，我们汤一般是会在中间或后面，很少摆在说一开始就开始喝汤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且我们是会吃里头的一些这个食材的。闽南的这个汤呢，不像广东的这个老火汤煲那么久，我们的这个汤哈，最主要还是要吃里面的一些食材，才能够起到一个补的一个作用。所以每个地方它的这个饮食文化还是有存在一些差异啊。尽管都是南方城市，但是在煲汤这个方面就截然不同。那么在评分的这个标准上呢，苏全洲他强调啊，粗菜细做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说呢，过去鸡鸭鱼肉一大盘，那么如今呢追求的就是少而精了，因为大家呢都不太喜欢吃剩菜剩饭。像我们以前呢办酒宴啊或流水席啊，经常说泼茶吧哈，这个泼茶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没有吃完的一些这个酒席，明天后天还会继续邀请亲朋好友邻里啊一起来聚一聚。但现在呢不太主张这样，

都非常注重这个叫做面子工程哈，不要为了吃名贵食材而去做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仪式感，因为有的东西它堆砌太多，它不利于我们健康啊。就像我说的，有的身体它的这个素质它是不适合大补的，或者说呢，一味的堆砌这个名贵食材，煮出来的也不一定好吃哈。那么来自中国烹饪协会香宴和外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的执行会长陈山春老师，他介绍啊，我们晋江选拔呢会采取自主报名加上就是这个专家筛选的方式，这个是晋江的一个模式哈，先核验一下资质和菜品，再经过评审择优推荐。那么他指出呢，赛事不应该局限于少数大酒店厨师的小圈子聚会，而应该呢打破壁垒，让常年服务乡村宴席的乡厨可以走上专业舞台。是的，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和他的想法是非常好的，尤其呢在我们闽南跟我们的一些民俗的结合哈，也是非常鲜明的。像民间的一些乡厨他们都非常的厉害，有的时候呢像有的不太愿意在酒店办酒席，基本上有的家里有地方都会办个一两百桌，像我们一些乡村的亲戚朋友们，他们一摆呢就是一百桌两百桌，所以呢像乡厨真的是有点厉害了，有的甚至是两三百桌都可以达到，但是他们一直是缺少展示的平台。你也能够发现呢，在我们晋江啊、石狮啊、闽南这一带啊，很多的乡厨他们现在也一直在创新，包括他们已经可以做像鹅肝啊、鲍鱼啊、还有龙虾、这些比较高级食材的这种烹饪料理，不再是就是给他煮得好吃摆盘，他们也是非常注重的，包括雕花呀等等哈，甚至呢现在也是一条龙服务。你比如说呢，整个宴席的整个环境的营造哈，有的都已经做成了一条龙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乡厨多一些展示的机会。那么针对技能的竞赛呢，陈老师他也提出到了三个维度，他说呢，第一是优化评判标准，强化本土食材的应用。围头鲍鱼这个肉质是非常的紧实弹牙，而我们龙湖的鲈鱼的口感是非常的细嫩鲜甜，石湖码头这个地方的红高鲟，它的肉质非常的饱满，膏蟹也非常的丰富，还有像我们深户镇的这个鱼丸，还有安海的土笋冻，这些本地的山海物产呢是天然适配闽南香宴。像我们的土笋冻啊，一般是出现在石井盘第一道菜，然后鱼丸呢现在是在汤品当中，它会跟马家羹啊或者是一些海鲜来做一些搭配。那么另外呢，拓宽这个参赛的渠道，广泛的发动各个乡镇外汇团队进行报名。第三就是推动成果转化，将获奖的选手呢纳入中国烹饪协会乡宴与外汇专业委员会的人才库，梳理获奖本土菜品并纳入到菜品库，推动赛事选人才，人才出菜品，菜品带食材，食材促产业的良性循环。安溪县外汇餐饮行业协会的会长叫黄种元，他呢透露啊，安溪呢也在积极策划这个选拔的形式。作为铁观音的故乡呢，届时安溪他会锁定的是这个茶餐，就是打响地方的这个文化，呼应地方主导产业，也能够集中去展现安溪饮食文化的不一样的一些特色。在此前举办的2026年中国农民的丰收节乡村美食制作邀请赛当中呢，黄种元他就凭借创意茶品啊，这个铁观音茶叶虾淮山酥荣获了人气爆款菜品，这道菜可以列入是茶品的一个创意，也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道菜品，所以它是兼具融合两个产业哈。这道菜呢，以安溪铁观音和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山蛤淮山作为核心的食材，也是安溪的一叶五金五银特色食材体系的典型代表。然后他强调，香宴的菜品呢一定要落地，不是说你高高在上的，也不是说呢没有办法落地，所以落地可还有可复制是非常重要的，才有利于它广泛的推广啊。
且他还提到，不要仅仅的去追求形式上的精致，要让人一眼认出，哎，这个就是安息的味道。谈到比赛的意义呢，他也表示了协会当中很多的一些厨师都是师徒传承出身哈，缺乏系统化的比拼交流历练，如果没有走出参赛是非常容易。

陷入到菜品复制的瓶颈，所以他一直鼓励这个徒弟们参赛的意义不要去过多关注名次，也要不断的学习，哪怕呢只带回一道新菜，一种新的技法，参加这个比赛就是不虚此行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一下这个亚运会。昨天呢，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的张明玉、吴希瑶、傅静还有孟欣携手获得了冠军，为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块金牌。那么这一支冠军之师呢，他们身上穿的就是我们泉州品牌匹克的专业装备征战，也让我们泉州制造呢闪耀名古屋。泉州制造和名古屋亚运会的缘分应该是从开幕式就已经开始了。开幕式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身着星耀礼服入场，这一款呢是由我们的九牧王匠心打造的礼服，以深空蓝加上香槟金撞色设计，采用的是微廓型的西服还有微廓的裤装，非常的有这个松弛感哈。那么女款呢更加是提供的是阔腿裤还有半身裙这两款夏装，让运动员自由搭配，被网友呢称为最有温度的设计。这也是我们九牧王八年以来第五次啊陪伴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从这个开幕式礼服到首金装备，从赛会官方服饰、国家队的专业这个装备，到赛事食品的保障、健身器材的服务，包括我们泉州近乡的这些知名企业，有九牧王、361、安踏、中桥体育、舒华体育、盼盼食品、匹克，这些企业以不同角色深入嵌入亚运会。一场的关于泉州品牌国际化的团体赛啊，在名古屋上演了。那么在赛会的这个服务层面呢，作为连续五届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连续有18年担任了亚奥理事会官方合作伙伴的中国品牌，也就是我们近江的这个361度呢，完成了从火炬手、护跑手到志愿者、工作人员还有技术官员等一些岗位的全套官方体育的服饰交付。这一套服饰呢，秉持的是亚洲设计、世界表达这个理念，融合了人体工程学、还有面料革新以及环保科技。除了服务赛会以外呢，361度还为中国、澳门、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6个代表团打造专属的比赛装备，并且向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团交付领奖服、比赛服以及日常的训练装备，形成了赛会体系加多国代表团的一个双线覆盖。那么在国家队装备方面呢，我们近江安踏为体操、水上运动、举重、自行车等20支的中国国家队打造专业比赛以及训练装备，超过200位的运动员呢将会身着以龙浴东风这个主题，融合了龙鳞和东风气流轨迹的冠军龙服亮相赛场。安踏集团旗下品牌飞乐则是为中国香港代表团提供出征的装备，涵盖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礼服、领奖服、休闲服，为中国香港乒乓总会提供专业比赛服等一些装备。中桥体育呢，作为朝鲜代表团官方合作伙伴，为该国运动员提供全套专业训练以及赛事的装备保障。那么在健身器材还有食品保障领域呢，同样活跃着我们泉州近江企业的一些身影，像舒华体育啊，今年5月份呢就正式签约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健身器材的供应商，持续呢为中国体育健儿提供专业装备和服务，全方位的来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另外像我们近江这盼盼食品呢，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们提供全能就是全程能量的支持，依托呢服务国际赛事积累的经验，盼盼呢已经建立覆盖了产品的遴选、品控、检测、跨国物流还有现场配套的全链条赛事的保障体系。其亚运的专攻产品呢，都是产自全国17座现代化的生产基地。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匹克啊。匹克呢，不仅是以现代的五项国家队合作伙伴的身份哈、陪伴中国现代五项女队摘得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块金牌，还作为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代表团官方的合作伙伴，将会为中国残奥代表团提供训练装备、比赛服、领奖服、定制护具等全方位的专业运动装备，并且呢依托全球领先的 3D 打印科技，为残奥运动会打造高度定制化的鞋服还有护具产品。

0: 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到哪里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这条消息。在国家呢持续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全面激活下沉市场，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实施乡村全面振兴的宏观背景下，最近的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我们可以从这份意见当中去了解到啊，从国家顶层设计层次可以说是非常明确了，这个县域经济、乡镇消费、还有城乡流通以及基层市场呢，在新时代的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当中，它占据的一个核心战略的地位。而且呢，这个文件也非常系统部署了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的升级，还有包括城乡双向流通体系的完善，以及县域特色消费培育、乡村场景业态创新、县域品牌建设、下沉市场的服务提质啊、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等一系列的重大任务，为全国所有的县域城市的经济转型升级、消费扩容提质、城乡融合发展、文化产业赋能提供根本性的政策遵循和发展方向指引。那我们晋江的作为应该是整个福建县域的经济是非常排头兵的，应该算是排头兵，也比较活跃的一座城市。其实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品牌，他们不仅仅注重自身的企业文化的建设，而且在产品开发方面非常好的去抓住一些契机。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大家很知名的像安踏啊、361度，你会看到它有很多的一些产品紧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呢是在年节的时候有一些国潮风，这也非常好的去跟这个文化做了很好的一个融合。那么县域经济我们都知道，其实它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单元，它是连接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市民和农民以及高端产业和基础产业、现代消费和传统生活的关键枢纽。刚才我们提到了以安踏为例子，我最近呢又发现了一个案例哈，就是我们的丽丽哈，丽丽玩具在我们的整个安海的玩具工会，他们也是排头兵，然后就发现了像2026年的我们的这个丽丽他们也做了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装置，也是我们马主题在泉州在泉州也做了一个展示，然后最近呢也是很好的紧扣了这个中秋节，有做了一个文创产品开发。这个文创产品开发呢是立足我们安海文创协会啊，就是有关于安平桥的这个石将军他的这个 logo， 然后他做的是一个就是这个状元碗里头呢是有这个骰子，所以非常好的去嫁接了我们这个中秋薄饼这个文化民俗。这也是我们很多企业它在转型升级怎么去跟这一座城市的文化做融合嫁接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它能够吸引大家更多的关注。他们这一次呢也会在中秋节来派发一些这个福利这个文创产品给大家哈，就是有参与这个薄饼的一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企业都在文化这个方面去找一些契机去发力。那么提到县域消费，大家知道啊县域呢你可能会觉得它不是北上广深，但是我们全国的这个县级市是很多的，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县级市，它其实如果形成一种合力或者是它产生一定的效应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因为它是国内大循环非常广阔也是最具有潜力和最具有韧性可持续的一个增量的市场。随着咱们国家这个城镇化开始进入到下半场，乡村振兴的战略又全面的纵深推进了，居民收入持续提升，城乡公共服务不断均等化，县域的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以往呢我们会比较羡慕说去到北上广深啊一些一线二线的城市，会以中心城市作为一个绝对主体的消费格局，但是你会发现当县域城市当乡村振兴发展起来，这些都在发生根本性的结构性的还有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县域乡镇还有农村下沉市场，从过去的消费市场，它的一个末端市场、被动市场、补充市场，或者说它是一个像生产空间的一个功能、一个平台、一个作用。你比如说农产品，在乡村这个地方生产，然后运输到这个市区，到一个大商场啊、中心的一个地带去进行销售。但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文旅发展起来，很多人他是直接到源头，到这个供应链的源头去下乡。你比如说提到我们的安溪的这个茶叶，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博主，很多的一些产业链，他们都直接到这个茶农那个地方去做体验，去采摘啊，去进货。这个就是时代在发生的改变，我觉得跟新媒体的发展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新媒体其实它也带动了这个营销模式的转变，还有包括我们一直在分析到的像唐朝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新零售的这种模式的产生，它不断的在转化为一个新时代的扩内需。

还有稳增长促循环，新乡村旺文化的主体市场、主动市场、核心增量市场。你好比像我去年是应该算是去年了哈，去年到今年也一年了，我是派驻这个安海西安村。那么我们村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特色的产品就是西安土笋冻。那么西安土笋冻，我们当时安海镇呢，它是以安海土笋冻去申请了一个国家地理标志美食产品哈。但是我们安海人都知道，提到安海土笋冻，一下子都想到安海土笋冻的原产地，它的源头啊就是在西安村。当然除了西安村，也有一些人他也在做土笋冻，但其实西安村是大家呢就是家喻户晓的，而且呢是形成了一定的这种默契的，知道哎，安海土笋冻其实它源头就在西安这个地方。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像土笋冻，我们过去呢都是主张哈，这个土笋冻都是现买现吃。但你会发现土笋冻跟高科技啊，包括它的这个真空包装啊，或者说土笋冻它的这个品牌化呀、连锁化呀，或者是一些自主品牌线上销售啊、直播营销啊，这些模式它也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就我们这个乡村，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已经形成品牌化的，就已经应该根据不完全统计啊，几百家应该是有了，只是大家呢会比较了解到一些知名品牌，像什么长虎长火之类的啊，萧培、萧元、萧明，但其实还有很多啊，像五叔公啊、五里桥啊，这些都是有一定名气的，还有三清啊，这些还有很多大家不太熟悉的品牌。那么现在很多人他已经不再是一味的去到所谓的连锁店去买土笋冻，有的可能会直接来到西安村去搜罗一下，问一下当地的一些村民们说，哎，你们乡村哪一个这个土笋冻品牌最好吃啊，哪一家是最地道的，已经直接进村去搜罗去淘宝了。然后在去西安村的这个同时，他也在同时了解这个源头的这个乡村他的一些特色。你好比说我们西安村一直在推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些历史人文包括我们的一些古厝、我们的番仔楼，那么大家在循着这个西安土笋冻这个品牌的同时，其实也在了解这个乡村，也同步的带动乡村其他的一些这个方面。你比如说乡村里头有卖其他的一些产品的，有摆摊的有一些店铺的，或者说乡村有什么样的一些历史人物，有什么样的一些名人，也同时呢能够通过在寻找土笋冻的同时去找到、去了解到。这个就是文旅发展过程当中消费者他的体验形式发生的改变，这叫做深度游吧哈。以前呢大家习惯跟团游，就是由这个旅行团制定好一定的规则和一定的路线，但现在呢更多的真正的旅行者，他愿意自己去探索，愿意自己去体验，深入农村去感受这种漫游。这个我觉得也是乡村振兴啊在发展文旅过程当中呢的一个福利，因为大家的心态转变了，方式改变了，才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且呢像我们晋江电视台不是有推出这个乡村好物吗，有这个电视台的一个直播，也无形当中呢在带动一些乡镇啊还有乡村的一些第一书记哈来做客直播间，然后大家也是在夯实培育自己乡村的一些特色产品。你好比像我们的文化威容站这个福林村，那么福林村呢它也在找寻它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你要吸引大家来你这个乡村旅游，不是光看你的这个房子有多好看，而且你是要留得住，让大家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有饭吃呀，能够有美食可以吸引到他们。所以像这个百年的这个卤料店还有这个纯手工的这个包子啊等等哈，这些呢都成为它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产业。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再回到泉州和晋江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来做一个分析啊。泉州呢因为它本身就有这样的文化底蕴，它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首届东亚文化之都、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全国著名民营经济强势，又是全省县域经济最活跃的城市，所以它的经济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县域很强，产业很强，民营实体都非常的鲜明。这一点呢就非常好的能够契合这一次的这个政策，因为政策其实颁布出来要一下子能够去把握到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能够更好的去

发挥作用，也是给予有准备的一些城市，它能够更好的去发挥它的一个作用哈。不同于很多城市高度依赖中心城区发展，我们泉州各个县市都有它自身的特点。你比如说提到晋江，泉州的这个县域城市晋江，大家一下子想到体育之都，对不对？休闲食品之都，还有我们的这个像我们的糖果市场。你在下沉去看一下我们晋江的下沉的一些乡镇，每一个乡镇不一样。你好比像安海玩具，对不对？五金、还有我们的小商品。那么你提到陈代这一代，你就知道哎，是鞋材、还有池店也是服装啊，鞋业哈。那提到这个瓷造，一下子就想到哎，这个陶瓷还有瓷砖陶艺这种传统手艺是瓷造它的一大特色。那么东石它的特色是什么呢？东石的特色是雨伞，它也做得可以说是已经跑到了头部了。所以我们每一个镇它的这种产业优势和它产业的这种它达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之后，它也能够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做一个底层的一个支撑。我们再来说一下像德化，大家知道德化的这个白瓷就是它的支柱产业。虽然德化它的这个产业不像我们晋江这么的多元化，但是它的这个德化白瓷就是它这个县域城市最大的一张名片。然后安溪茶叶，对不对？安溪的这个茶也是确实是享誉世界的。那么咏春它打出的这个品牌是什么呢？咏春这些年我觉得它在这个文旅方面，旅游宜居，这些就是咏春的一大特色。所以我们提到说这个泉州的各个县域，它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每个县域都有它的一张很好的一张牌哈。那么长期以来，我们泉州各个县域它依托特色的一些产业集群，去深厚人文的底蕴，庞大的民营主体，广泛的侨乡资源，形成的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相互支撑整体繁荣的县域经济体系。你好比提到像南安，哎，南安就一个水头，还有一个石井，就这两个镇吧，就不得了了。它的这个石材几乎家家户户都是生产这个石，都是在做这个大理石，所以它的这个产业一下子能够达到一个顶级。尽管它只是乡镇，但两个镇的这种合力，它就很好的能够带动南安的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瓷砖，哎，这个大理石的这个产业，形成了南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泉州的整体繁荣的这种县域经济体系，造就了我们泉州县市很强、全域旺、百业兴、百姓富的独特发展格局。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泉州各个县，不会差距很大。当然了，有比较突出的，像我们晋江啊、石狮啊，是比较早发展起来，是比较突出。但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其他的一些县也不错了，包括这个惠安啊、南安啊都很好。惠安的这个石雕现在也很厉害啊，对不对？最新的这个市场监测和消费统计数据很清晰的显示，泉州县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市比重高达70%。这个核心的数据也非常深刻，而且直观地揭示了我们泉州消费市场的真实结构和核心的特征。泉州消费的主战场它不在泉州市中心，而是它是分布在县域乡镇乡村。你会发现现在乡村的消费力也是很强的，尤其是在民俗婚丧喜庆这一块，还有这个乡村它的一些公共建设，乡村的日常消费，乡村的这个老百姓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乡村的这个房屋的建设越来越好了，老百姓他的居住环境好了，生活条件好了，他对于这个家居环境的布设呀，对于他着装衣服啊、饮食，他的这个需求不断的在蹭蹭蹭的往上涨。当然了，也有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乡村的一些生活富裕起来的人们，他们更愿意到乡镇呢、到这个市区啊去买房，让孩子到这个更好的学校去读书，这个是一个现象，也是人的一种本能。但是如果说我们垂直去看一下，你会发现现在乡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些破破旧旧的房子了，现在的乡村这个翻建新楼啊，住这个小洋楼，大家都住得很舒适，整个庭院的布设也越来越洋气了。
那么泉州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它不在城区商圈，而是广阔下沉市场。你会发现以前乡村我们都是村里面一两个小店铺，但是现在很多乡村都有超市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消费的一个需求。然后很多乡村也有开药店，有这个银行的进驻，可以在乡村里几步远啊就可以去取钱了。然后呢，在乡村里又能够开一条这个集市。你像这个罗山，哎，我去采访了这个乡后林村，他们是整个村，这个因为是刚好是在马路边，你会看到，哎，它好像有点城镇，我们叫做城乡结合哈，就是城镇跟乡村它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分隔。在我们晋江啊，很多的一些乡村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哈。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安海也好，陈岱啊，龙湖啊，还有一些英林啊，深沪，你都会发现这个城乡结合它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那么城乡结合它必然就会带来一种消费方式的改变，大家已经不再依附以前村子里的这个小小的店铺，现在可能就开启了24小时便利店、商店、超市，甚至呢很多的餐饮店陆陆续续的走进乡村。县域消费它不仅是泉州稳消费、稳内需、稳增长的一个基本盘，而且呢是我们泉州未来啊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能级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文化繁荣兴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战略的一个支点。以前我们的印象觉得开咖啡馆是不是应该在泉州市区中心点，但现在你仔细看一下哦，在我们的海边的小山村啊，我们的这个村落里，在我们的这个田园风光边，是不是也开启了所谓的什么乡村野咖啊？啊，像我们99溪这个地方哈，还有像我们的安平桥附近，是不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喜欢的一些这种休闲的饮品店、咖啡店、面包店，这种新兴的行业也一直把这个触角呢伸到了这个乡村。所以这也无形当中会吸引一大批的青年创客来走进乡村。我此前有去过我们洛阳桥啊，洛阳桥的这个五里街，洛阳桥五里街的整条街道所有的创客文创店都是大学生刚毕业进驻的，所以你很难想象哦，这些大学生为什么他们没有去求职、去打工、去找一份工作，而是自己创业，开的都是品牌文创店，非常有特色的。这也是一个大学生就业一个转型，他也在无形当中呢吸引一大批的高校学子啊去走进一些景点、走进适宜点、走进乡村，他们也在实现个人梦想的时候，同时也在为乡村赋能。那像我们金井围头，他也有这个青年创客，有这个影视基地，所以也有很多的一些青年朋友也愿意啊来到一些这个滨海的一些小山村，就是滨海的一些村子里啊，去寻找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然后像这个唐东，哎，唐东也有一些这个乡贤嘛，他们原来是去到泉州啊，到晋江市区去奋斗，去做事业，但是后来想想，哎，是不是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开一个什么，比如说清吧呀，或开一个什么民宿啊，所有的一切都皆有可能。当你的这个乡村它的文化价值被发现，它的文旅发展起来了，年轻人他对于他的生活方式他有了一些理念上的转变，也就是我们说的，哎，或许他更想要寻找一种所谓的向往的生活，所以他更愿意去下沉。大学毕业之后他不愿意去城市打工了，他愿意回到家乡，愿意去到乡村去发展自己，去过一种他觉得舒适的生活。这些无形当中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那它必然也会带来一定的我们所谓的下沉市场它的一个消费需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无限的可能，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其实就是把我们的乡村打造成一个很好的创客空间，它的整个环境好了，更宜居了，更适合出片了，或许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了，那么产业的全域铺开，商贸的遍地繁荣，城乡联动兴盛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就会更广泛的在我们的各个县域、各个乡镇、各个乡村来形成一个多中心网络化全域化的商贸生态，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从产业结构来说，泉州是全国极少数每个县域都拥有百亿级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的一个地级市。晋江的鞋服，石狮的纺织，南安的建材，惠安石雕，安溪茶叶，德化陶瓷，永春香叶，每个县域啊，它都有非常高度成熟，链条完整，主体庞大，就业充分，富民效应极强的一些特色产业体系。所以产业落地县域，就业留在县域，留在乡镇和乡村，征收落在县域，消费旺在县域，从根本上支撑了泉州县域消费的庞大体量和超强韧性。还是那句话，有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有梦想无需远行。当然了，这句话你可能听起来会有点虚，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在地化得到发展，那么又何必要去远行，抛家舍业的去到其他地方去打拼，去租房子呢？可能你在家里有自己的一个庭院啊，舒舒服服的，然后又能够有一些小事业可以做，能够养家糊口，过着宜居的生活。我想这样的向往的生活应该也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所喜爱的，不一定都要往外跑了。那么更多的群众他可以就近就业，家门口增收。你像这个巡捕村，谁也没有想到啊，这些老阿妈老阿姨他们又可以再就业，在家门口摆起摊来就可以做生意了，而且这个市场还挺大，也无需再出去打工了。我们的年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开一家店就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所以这个文化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撑点。如果很好的去抓住这个文旅的一波流量，在创业方面呢，其实也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发力的。

好的，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祝福大家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实现。其实这个县域下沉市场的一个发展呢，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福音，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沿着自己的梦想勇往直前。好，本期节目呢，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温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就是白天的生活太满太吵太密集了，那嘈杂的人生呢，不停的消息啊，还有这个刺眼的灯光，接踵而至的工作，堆不完的琐事儿，甚至你可能下班了，但是你还得再继续上点班儿，所有的感官一下子就被填这个满了，脑子有点胀，心里有点闷，莫名其妙的有点烦躁，只想让自己安安静静的躲一会儿，也许这就是我们成年人非常真实的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叫做感官过载。啥意思呢？就是我身体当中的各个感觉器官啊，或者是说我的这些身体器官已经过度的承载了很多东西。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让自己呢感受到的一种身心比较累的这个状态。其实呢，我们有时候也不用让自己一直紧绷着，一直高效，一直看热闹，要允许自己有过载的瞬间，并且允许在过载的瞬间呢让自己停下来慢下来，放空，就是怎么着，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对，是这么唱的啊。放空一会儿啊，可能就是最好的自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有过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好了，留下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来等待您的参与和互动。重复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留言。王克在节目当中说，白天啊，办公室人声嘈杂，电话不断，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啊。下班的那一刻真的是觉得自己的耳朵脑瓜子都嗡嗡确实有点感官过载的状态，但是呢就是让自己坐在车里那一刻关上车门的时候，瞬间全世界就安静了，再过一会儿的时候就想跟欢欢唠唠嗑这虽然是吧，就有点商业吹捧，但是我觉得你吹捧的很对。微信当中的李航说，周末亲戚扎堆串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确实说话声音很吵，大声啊，声音交织在一起，这个脑袋瞬间就乱成了一团啊。微信当中的刘冰冰说，逛街啊，其实有时候你逛街嘛，你本来你是想让自己去这个散散心的，但你发现现在其实当你有空逛街的时候，别人也都有空，然后大家都挤在一起逛街，又挤又吵，而且呢现在这个商场不知道怎么了，就音乐声音也贼大，人流也挤，音乐也吵，说话的声音也大，然后灯光也挺亮啊，没走多久就感觉自己浑身疲惫想逃离。并不是我真的不想陪媳妇逛街，就确实是你在逛的过程当中感觉整个人实在是太吵太吵太吵了，他不安静啊。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的这个留言啊，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话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来说说你的感官过载的瞬间。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听。

首先来聊聊每天喝牛奶身体会发生的变化啊。今天大家在这个关注喝牛奶给自己的身体带来的这个变化啊，有些人说其实就是关于喝牛奶的这个状态啊，希望大家呢可以给自己每天都安排这么一点啊，让自己坚持喝牛奶的话呢，骨骼和睡眠以及皮肤就会最先感受到变化。但对于这个乳糖不耐受或者是痤疮体质的人群啊，效果可能截然相反。就首先来看自己这个体质是否适合喝牛奶啊，如果说适合的话呢，那这个喝牛奶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还是蛮大的。那如果说本身啊这个身体体质并不是非常适合喝牛奶的话呢，我们其实也不用非得在这方面来下功夫。骨骼与肌肉的

力的维持，长期的积累的效果也能够是通过自己在喝牛奶的过程当中为自己的骨骼来进行存钱。年轻的时候呢，建立了较高的骨量的峰值，能够延缓中老年骨骼的这个骨密度下降的情况，从而不喝牛奶啊，但是没有通过其他食物来补足钙质的这个人群也会存在钙质流失的风险。我觉得这句话大家其实应该要认真理解，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喝牛奶并不是补钙的唯一来源就是说，如果你又没有认真补钙，又没有通过其他的食物给自己补钙，而且你又没有喝牛奶的话呢，就很容易在中老年之后啊，容易有这个钙质的一个流失的风险。所以并不是说只有喝牛奶才会让自己保证钙质不流失啊，这一点大家就是不要去抨击这个事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其实如果说有很好的这个变化啊，让自己呢通过喝牛奶的这个感受，倒是可以给自己每天都安排一点喝奶的这种仪式感啊。皮肤与体重的双面影响啊，是牛奶给我们带来的有益的一面。那么这个牛奶富含的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有助于皮肤细胞的修复，部分人坚持饮用之后呢，感觉皮肤可能更细腻光滑了，但风险也是有的，就是对于痤疮体质或者是说雄激素啊这种活性偏高的一个人群，那么牛奶当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可能会刺激皮脂腺的分泌，加重了痘痘的问题。那么其中脱脂牛奶的相关性可能会比全脂牛奶还要更强。当然体重并非是必然增加的，因为在总热量不超标的前提之下，每天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并不会直接导致发胖。但如果说大量的饮用全脂奶，比如说你每天超过了500毫升，那么额外的热量和脂肪可能就会带来体重的上升，也是会胖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让自己注意了。好了，这就是喝奶带给自己身体的好处。大家其实可以说啊，就是身体的体质爱喝牛奶，适合喝牛奶的话，每天给自己安排一点，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所帮助的。

好吃和好看其实都是情绪价值。那么最近呢，双重感官治愈已经成为了网络的热议焦点啊。关于这个好吃和好看都是情绪价值这个问题呢，很多网友纷纷道出了美食从味道到颜值如何来抚慰人心的。首先从生理角度上来讲呢，生理的一个满足，那么美味直接可以来刺激到多巴胺的分泌，带来纯粹的愉悦，一口咬下去的满足感就能够瞬间的来冲淡掉我们的烦恼，如同给疲惫的身体一个温暖的拥抱。再有呢，就是情感的连结，那么食物呢也是常常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家常菜的味道关联着安全感，也让普通的一餐成为了我们情绪慰藉的一个开关。最后就是好看啊，其实是视觉的一个精神慰藉。心情转化上来看呢，色泽鲜亮啊，摆盘比较这个精致的一些食物啊，看着也能够让人舒缓疲惫，也可以为自己的内心带来平静。即使是一束桌旁的向日葵，也可以让我们在吃清水面的时候呢吃出胃口，感觉秀色可餐呢哈。其实这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协同效应啊。网友概括了好吃加好看等于情绪价值拉满的神仙公式，味觉和视觉同时被善待，就能够让人感受到被生活温柔以待的双倍的治愈。这种快乐其实不依赖昂贵，而是用心打扮的普通的饭菜，或者是说街头的甜点就可以让自己实现的，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获得的心灵的充电方式，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老祖宗说的秀色可餐这个词儿啊，发明的真是妙哉呀，全面呐，说的非常到位呀。

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感官过载的瞬间。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感受到的那些感官过载的瞬间？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啊。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有哪些话要说？微信当中的小菠萝。我说了啊，连续开一下午的会啊，人生啊 PPT 啊汇报声的叠加结束之后，就觉得大脑啊确实是有点感官过载了啊，就有非常多的信息要处理。周洋在节目当中说，如果熬夜刷完密集的短视频，画面切换太快，看似你是在休息的，实际上不停的刷手机，不停的看一些非常吵的这个视频，眼睛依旧眼花缭乱啊，不仅大脑得不到休息，还会让人感觉比较烦躁。其实不停刷手机真的不是认真的让自己在休息。我以前不相信啊，只有自己亲身体会了之后才知道，说其实你不停的看手机，大脑所接收的这个信息还是很多的，并不利于放松。微信当中的吴倩说，我有一天就是下着大雨，车里面的雨刮不停的摆动，车上刚好还非常吵，再加上我又要处理很重要的问题，电话声也很吵，车里的孩子也很吵，我当时心里是特别特别的感官过载，我希望瞬间安静下来，但是我又不知道该让谁先安静啊，所以那一刻突然间觉得说，就是这个世界虽然很吵闹，但是他们各自吵闹的也是井然有序啊。微信当中的小鹿说，确实吧啊，就是以前认为说旅游应该是安安静静的，因为听所有的一些旅游的曲子都是非常享受和安静的啊，包括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啊，你也感觉只有你一个人欣赏一群汉子，可真正当你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原本以为那些非常悠闲的这种状态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大家都出来了，都很吵闹，人挤人，人挨人，你所想象的那种非常安静的状态出去旅游，那不叫旅游，那应该叫做度假。所以直到我明白了旅游和度假的区别之后，我才知道设定一个目的地怎么玩怎么享受，除了你的时间安排好之外，你还得选好度过的方式啊。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小严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感官过载大概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都觉得周围什么都很吵，除非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主要是看你的这个心情的一个理解啊，心情真的是很重要。哎，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微信当中的黄宁说，一次性接收太多任务太多信息，自己处理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感觉有点感官过载了，信息都堆在一起，脑子转不动啊，瞬间就感觉我的脑子确实不太好用了，都已经有点卡顿问了啊。节目当中的马原说，同时很多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虽然知道我自己人缘很好，但是四面八方的声音涌过来，我完全不知道先回答谁。就是以前不太理解那种，就是电影啊或电视剧里面记者同时发问，然后很那个被问的那个人生气的摆摆手，以前看电视

0: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说你耍什么大牌呀，问你问题就不错了，赶紧回答。现在生活当中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特别能够理解这种人啊，就觉得确实一时间不知道该回答什么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会有点心烦。微信当中的曼仔在节目当中说，强光灯光照射眼睛也是一种感官过载，就时间久了之后头晕发沉，整个人会特别不舒服，走在路上我也特别讨厌开远光的人就对了。哎，你别说，我们今天都特别着重的在乎这个声音，没有在乎这个光源。就是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说光线特别强烈的话啊，你又没有让自己就是很好的去感受到，就是它没有给你带来很好的这种感觉的话，这种其实强光状态下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也是对于眼神的一种刺激啊，也属于一种感官过载啊。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来。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感受到的这个感官过载的这个状态。当然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半点之后的行车路，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204斤男子为了婚礼打减肥针，迅速瘦到了150斤之后又反弹，创下了新高，比204斤还要再重。最近来自于浙江杭州岳先生为了筹备婚礼使用了减重针来进行减肥，体重从之前的204斤降到了150斤。那么这个婚礼办完停了药之后呢，没有控制饮食，缺少锻炼，不到3个月就又反弹了60斤。好家伙，不到3个月就给他算3个月吧，1个月20斤，这一天挺能造啊，这突破了历史新高。岳先生呢其实也不是个例啊，数据显示说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体重会回到用药前的水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药一停饱腹感就没了，饥饿感就回来了，就是横扫饱腹，做回饥饿的自己。饥饿感回来之后，吃得多，动得少，身体还拼命的想把体重给拉回来。身体说：“你怎么突然变这么瘦了呢？”我怎么不知道呢？你这下不是要嘎了？你赶紧多吃点呗。以前我可是200多斤的人，我突然间清醒之后发现你一百，那还了得？把肉给我长回来。所以大脑它对于脂肪是有记忆的啊，它就像想回来之前的这一个状态。那么医生就提醒了，减肥针呢其实是处方药，不是躺瘦神器。真正能够让你瘦下来的不是这一针啊，而是说你每天怎么吃怎么动，就是你的这个饮食要合理搭配，也得让自己加强运动。所以在生活当中，就是希望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这个减肥针它其实并不是万能的，而且呢，不管住嘴，对于减肥来说，它其实是万万不能的。

以呢，分享到这儿之后，也是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在生活当中呢，多给自己啊，就是带来一些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健康的饮食习惯。虽然神器可以短时间内帮助到自己，但是呢，习惯其实是人生啊终身受益的事情。好了，楼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

人在秋天更加容易感到幸福，说秋天的幸福感呢是具象化的，清爽的凉风，弥漫的桂花香，被卫衣包裹的温暖，一入秋之后这幸福感就会直线攀升啊！但是这可能也并不是你的错觉，而是背后呢有三层的生理和心理的依据。秋天让人感到温暖其实是有道理的，第一个就是感官被温柔的唤醒，幸福变得更加容易被察觉。那么在温度的触发放松的状态当中呢，由夏季的高温慢慢的转凉的天气，会让人心率变慢，呼吸加深，身体会自然的进入到放松的状态。嗅觉其实也会被放大，像冷空气密度更大，能够携带更多的气味分子，还有桂花香、糖炒栗子、烤红薯、各种好吃的小面包之类的，反正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闻到这样的味儿，你就感觉说真幸福啊。我吧哈，就是

特别喜欢去某一个商场的负一层，然后呢我喜欢去逛一圈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都特别爱去那儿逛一圈。为什么呢？因为他那儿有特别多的这个好吃的。这一圈逛起来之后呢，我每个店铺我都闻闻味儿，真的特别有幸福感。你就算你不用吃，你就闻味儿，感觉心情特别好啊。这就是嗅觉带给自己的这种满足感啊。最后呢就是说触觉带来的包裹感，像你穿上了长袖的衣服啊，还有这种风衣的包裹感，就是能够激活我们的皮肤压力，感受到我们自己周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被包围的状态啊，就模拟了被拥抱的安心体验，是不是整个自己就被包裹起来，多幸福啊。这种状态就像我冬天特别喜欢穿羽绒服一样，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而且还没有浑身都是汗啊，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感觉太好了，属于是大型的包被儿啊，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婴，被衣服妥妥的保护起来。那第二层呢，就是大脑的化学变化，让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让心情有了舒适的基底，快乐激素的分泌从闷热转向了凉爽，促使大脑分泌了多巴胺和内啡肽，带来愉悦与镇静感。褪黑素的调节节奏啊，也是存在的。秋天天黑变得比较早，于是我们的大脑就提前分泌了褪黑素，让我们的情绪节奏慢下来，不再像夏天那样亢奋和急躁。最后就是温差奖励机制，从冷冽的室外进入到了温暖的室内的时候呢，那这个血管扩张触发了内啡肽的分泌，就形成了生理的愉悦感。最后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心理上的氛围感啊，秋天会允许自己的情绪慢下来。秋天万物收敛的韵律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不必强迫自己时刻昂扬，接纳修整和向内收缩的本身所带来的安全感，微小美好被放大，比如说采落叶的声音，清透的阳光，高远的天空，这些日常细节在秋天更加容易被看见，带来密集的微小幸福感。所以呢，在消逝与交织的这种收获的季节当中啊，人们可能会更加的学会与自身的和解，从萧瑟当中发现生命的韧性，从而获得了更加深层的平静。这就是秋天带给我们的快乐吧。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你有哪些在生活当中的这个感官过载的瞬间。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来看看小伙伴们的留言，同时也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话题讨论的分享内容。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那些感官过载的瞬间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高菲菲说，其实不停的刷手机确实会让人感官过载，只是你觉得玩手机是放松，但是不停的刷内容而自己没有事情去做的时候呢，给大脑带来的压力是不小的，因为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又很杂啊，就是想法又比较多，如果刷到一些比较让你气愤的这个内容，这个大脑处理信息的这个方式还是应该说的挺单一的，然后让大脑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微信当中的孙彤说，参加一些聚会吧啊，这个环境非常嘈杂，再加上有些人你也不认识，然后还不停拉着你划拳，而你又不想划也不想喝的时候，全程有的时候会有点紧绷啊，结束之后只想让自己一个人静静，但是你又拒绝不了周围人的热情，所以不太适合我这个比较社恐的人。微信当中的朱浩说，之前在大城市待过几年，每天早晚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早高峰晚高峰啊都有点感官过载啊，地铁上人挤人，气味啊，人声啊，还有这个拥挤感就叠加，再加上有一些不好的体味或者是不好的嘴巴里面的味道，再加上有人再带点韭菜盒子，味儿比较大的食物，你没办法啊，就整个人你从头到脚你所有的感官你都被填满了。微信当中的小胡胡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吧感觉感官过载，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不安静你就会感官过载，你安静的时候啊，你如果脑子里面特别乱，心里特别乱，尤其做了一些亏心事儿，惴惴不安的时候啊，也是感官过载的，所以人就不能干亏心事儿，不然你好几天你这良心不安啊，你这个

是这人睡觉都睡不踏实，说的就是这个状态。哎，你别说，你真别说啊，我们以前一直以为说赶完国债都是别人带来的，你这么一说，突然间感觉说人自己就得积德。你不然你为什么脑子里面想那么多事儿，心里面攒那么多的压力？有时候你要是说做一些坏事儿的话啊，你就是说这是心理上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压力，就是因为自己作的。所以咱们坦坦诚诚的做个好人啊，别给自己找这么多的心理的活动啊。微信当中的阿定说，我觉得谈恋爱也特别容易让人感官过载。为什么呢？就是你特别让想让自己知道对方大脑里面想的是谁，心里面爱的是谁，现在有没有想你，有没有人跟你就是有没有第一时间来跟你分享甜蜜、啊、对方也很想知道啊，你有没有背着他出轨，有没有背着他劈腿，心里面究竟装的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所以说爱情这个东西，他有的时候呢，虽然你感觉一v一很单纯，但是一v一的脑洞当中，他可能会让人因为二爱而变得很自私。啊，就是希望我们彼此都是内心的唯一。那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感觉今天咱们这个主题一下子变得更加广泛了。这感官过载这个东西是一种选择，是一种经营，是一种情感变化模式，同时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不一样的心情。所以呢，各位小伙伴们，如果说恋爱让人充满了氛围感，同时啊，咱们的恋爱的过程当中，大脑里面也充满了各种信息的幻想、想象，感官过载这个事儿，大概也是源于太爱了吧。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你的那些感官过载的瞬间。前面说到爱情让人感官过载这个事儿，你们处于热恋的阶段啊，就是来自于爱情的幸福啊，就是甜蜜的负担，是吧？来，我参与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那些感官过载的状态和感受了啊。参与的这个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好了，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这个感官过载的状态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胡月说，我有时候挺喜欢感官这个过载的，就是有时候去逛那个菜市场真的非常吵闹，还有一些促销喇叭在不停的循环播放在喊，重复的声音听久了之后，虽然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心里很烦脑袋发胀，但是你不得不说这就是真正的烟火气。这种烟火气就非常的真实，对吧，就感觉快乐的，是吧，走到景区他在那吆喝啊，这个5元，那个1块，那个3块，包括以前咱们在坐绿皮火车的时候啊，那些 slogan

0: 我记得啊，其实小时候会有这种记忆啊，就是推着小车漫不经心从你身边走过，但是内容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每一个东西都能够扎进你的心里，让你特别想要来购买的欲望，缓解旅途当中的这种烦闷感。香烟瓜子儿、啤酒饮料、矿泉水儿、花生瓜子儿、八宝粥，来腿收一下啊。所以无论后来又增加了方便面呢，还是烤鱼片啊，现在开始卖西梅干啊，免费送你吃的时候你盛情难却，吃完之后真是好吃啊。其实还是想让自己去买一点来尝一尝啊，让人感觉还是挺快乐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感官过载的这个体验，大概就是带给我们的这种烟火气的一种享受。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这个话题讨论时间，也来关注一下我们整点这整点之后的这个新鲜事儿。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长期碎片化睡眠的危害是全身性的。很多人以为只要躺够了时长就没事儿，可是碎片化的睡眠才是悄悄地透支自己身体的隐形杀手。夜里频繁的醒啊，断断续续的入睡，看似是睡了很久，却很难进入到深度的睡眠，身体得不到完整的休息，那么白天就很容易让自己呢疲惫和乏力，注意力也会涣散，情绪容易烦躁和焦虑，长期下来呢，影响的其实不只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免疫力也会跟着下降，内分泌容易紊乱，也会加重心脏和肠胃的负担，对我们的全身的状态都会带来潜移默化的消耗。同时呢，睡眠质量远比睡眠时间会更加的重要啊，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度的去焦虑失眠，但是要尽量的减少频繁打断睡眠的习惯，减少睡前刷手机啊，尽量的维持完整的睡眠周期，好好睡觉其实并不是奢侈，而是对自己的身体最基础的爱护，只有善待睡眠才是善待自己的健康。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感官过载的状态啊，自己有着怎样的感受啊？下一条。

0: 其实就带着自己的爱啊，满满的爱心，我把这个爱心餐做好。
1: 哎，
0: 你不吃你试试，是吧？你也同时因为你有爱嘛，然后你也会带着这种爱，你感觉品尝觉得好吃。所以做饭的时候呢，从我们挑选食材的视觉、嗅觉，到彻底切菜时的触觉，再到烹饪过程当中的香气和声音，可以说全方位的激活感官，专注完成了洗、切、炒等等的一系列的步骤。
1: 哎，
0: 容易进入到心流的状态，来降低到我们的压力激素和皮质醇的水平，恢复到自己内心的平静和活力。所以隔三差五让自己下厨房，当一个快乐的小主夫，或者当一个快乐的小厨娘，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做自己的拿手好菜，给自己喜欢的人吃，给自己的家人吃，这其实是一种有爱的奉献，不仅疗愈了自己，也让别人都吃饱，也治愈了他人。当然有些人说，我厨艺不佳怎么办呢？菜就多练呐。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状态和感受。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大家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状态。

陆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状态和感受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继续的在线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留言。微信当中的阿豆说啊，那个应该就是频繁的对应一些人情往来吧，尤其是你的对接工作非常繁琐的时候，自己还要保持说话微笑应酬太多，其实心理超负荷的一个状态是会有的。微信当中的雷霆说不喜欢被催啊，以前想说孩子为什么会这么被动，想一想如果我每天被人催着我也不想干事儿，所以现在我跟孩子说话也会换一种方式和方法，被人催促、被人提醒、被安排，其实孩子心情不好也会不想做，妈妈也是觉得心累啊，大家应该彼此理解才行。常瑞说以前我觉得蹦迪特别酷啊，特别帅，感觉自己就是舞池里的王现在就真的是跟不太上了，灯光太亮，环境太吵，节奏太快，整个人感官受不了太多刺激啊，所以年纪大了之后真的跳不动气血就已经不足了，跟不太上这种状态了，消费能力也不行了，跳又不能跳啊，长得又老，是吧？就是消费能力又差。哎呀呀，养家糊口的话，你没什么钱拿出来玩。所以说，你为什么一去这个酒吧，一去这个可以让自己摇头晃脑、跟着兴奋的地方，你就让自己感觉你跳不动舞了呢？原因很简单，确实他能接着奏乐，但是你接着舞不了。微信当中的秋秋说，如果身边一直有人不停碎碎念重复唠叨的话呢，听久了就会心态直接崩溃。节目当中的方毅说，我没办法就是在那种特别吵闹的环境当中待很久，会觉得这个情绪上非常非常的难以控制，很容易让自己心里面有无名火。许哲说，生活节奏不能太满呀，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空隙，所有的感官被填满，偶尔的话呢应该让自己学会慢下来，就不能让自己时时刻刻的觉得说我都给自己安排的满满当当啊，时间长了之后呢确实会让自己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心理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说呢，更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小伙伴在自己的身上来感受到感官过载的同时，学会让自己如何去放松。我觉得说的真的很好。所以呢，成年人的疲惫很多时候不是身体累啊，而是说我们的感官可能太累了，情绪太满了，生活太挤了。如果说每天被很多很多的一些情绪给拉满，然后呢凡事的这个琐碎的一些事情呢给裹挟，所以不知不觉也会让自己容易出现感官过载和超负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没有办法让自己时刻保持元气的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科学的啊，因为人总是要让自己处理各种信息，各种的这个内容啊，出现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用让自己呢认为说我最近是不是心理出了问题。那但是应该让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学会让自己累了之后就要放慢脚步，吵了之后寻找安静，过载了就适当的让自己放空和自愈。其实生活最好的状态就是让自己走走停停，看看风景，就算有的时候我们的安排满满当当，但是呢也可以让自己做到张弛有度，也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允许疲惫，接纳自己的偷懒小情绪，学会给自己的生活留白，其实也是温柔的自愈。就像我们前面这位小伙伴说的这样啊，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繁杂与过载，守住自己内心的平静和温柔，动静相宜，松弛自在，才可以岁岁安然。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

0: 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

0: 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2: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4: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2: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5: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6: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0: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1: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0: 泳池之中，中国

0: 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 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

0: 期。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2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儿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啊，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16: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5: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17: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 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5: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18: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5: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19: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5: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19: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5: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20: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14: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2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0: 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1: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2: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1: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3: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4: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4: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粒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 吃的越多，扣的越多。

0: 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供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7: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7: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执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8: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20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7: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9: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7: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0: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生。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万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1: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做过0分，
12: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7: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14: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15: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14: 包头市市场。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成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刷着社交平台，看着别人光鲜的生活，回过头看看自己，心里难免生出落差，总是忍不住的去比较别人的进度，别人的收获，好像自己处处都慢了半拍。前段时间读过这样的一句话，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我们常常盯着别人的星空，却忽略了自己手里的灯火。其实人生本就没有统一的时间表，有人年少闪光，有人大器晚成，所以不必强迫自己跟上所有人的节奏，按自己的步调往前走就足够珍贵。

首先，我们听到来自张碧晨、西林娜依高带来的《慢冷》。很多人把这首歌理解成爱情里的遗憾，但换一个角度听，他也在讲现代人的一种心境。我们总是急于求成，期待所有的付出马上就有回报，期待生活立刻给到想要的结果，可很多事情它就是会慢下来。允许事情慢一点发生，允许自己不那么急切，很多时候慢不是退步，是沉淀。每个人都是从小小的愿望里面一步步走出来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轰轰烈烈的人生，大多数人都是揣着小小的期盼慢慢的往前走。下面我们来听到来自容祖儿带来的小小。

小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憧憬，以为长大之后一切都会如愿，可是真的踏入生活才发现，现实不会事事如想象般盛大和圆满。看见旁人的收获，我们很容易怀疑自己，为什么我的愿望只能算是小小？可生活未必都要波澜壮阔啊，小小的念想，踏踏实实的努力，一样值得被尊重。再看过世间形形色色，最后最难得的还是找回本来的模样。来自齐秦，原来的我。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那被遗忘的角落。这几句歌词恰恰提醒我们，不管外界如何喧嚣，要留一点空间给自己，守住心底那个原来的自己。守住本心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就特别适合诉说普通人内心的拉扯，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人呐》。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外人看不见的难处，你看见的大多是别人筛选过后的光鲜，所以如果你拿别人的高光来对照自己，大都是一地鸡毛。看懂人性的复杂，也接纳自己内心的摇摆，和自己和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跟别人攀比，不是躺平摆烂，而是学会欣赏独一无二的自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不必活成别人的复刻版。坦然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就是最大的底气。这一期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张国荣带来的《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量。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推荐晋江私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一集。

0: 各位企业家，欢迎继续参观南通博物院。现在我们所在的是介绍张謇先生创办实业的展区。张謇先生开始创办纱厂的时候在清朝末年，当时内忧外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很多人在茫然，在逃避，也有一些人在作论，在空谈，而张謇先生却保持着少有的理性，把振兴实业作为起点，探索救国的道路。
1: 哎呀，张謇先生投身实业，创办纱厂，他这个大胆的决定虽然深思熟虑，也必定要跨过自己心里的一道坎儿啊。毕竟为了求取功名，已经走过了26年艰辛的科举之路啊。
0: 没错，张謇先生高中恩科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腐败的大清官场无形地压制着他的一腔报国情。1894年，父亲突然病故，他回乡守孝3年，期间在为张之洞代拟调陈立国自强书中列出了9条强国对策，尤其在经济方面明确提出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需在士大夫。
2: 状元下海办厂，这在当时可是件破天荒的大事情啊，质疑和阻力肯定不小吧。
0: 的确，张謇先生在海门老家期间，有天他听到了夫人的织布声，便饶有兴趣地凑上前去。
3: 哎，夫人。
4: 老爷。
3: 夫人，你一天最多能织多少布？
4: 回老爷，这种衬里用布顶多3尺。
3: 哦，
4: 老爷怎会对女工感兴趣了？
3: 张之洞大人委派我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么久，我对通海一带的发展已了然于心，想论证一番，看能够谋划出什么强国富民的实业来。
4: 老爷，你是文人，拨弄算盘那是商人的事儿，就别花心思费精力了。
3: 文人怎就不能跻身商界？
4: 你要经商？
3: 嗯。
4: 你不一心一意地走仕途，你曾说过的远大抱负呢？难道就此荒废不成？
3: 夫人，甲午惨败之后，多数文人空谈救国，朝廷更是迂腐自欺，想着退让割地赔款就能保存实力，可所谓的实力却日渐消亡，全都让侵略者给抽筋剥骨。偌大个国家，再不想着实业振兴，恐怕就时日无多了。到那时，最苦的是黎民百姓啊。
4: 大道理我说不过你，这样做九泉之下的老父亲会答应吗？
3: 啊，夫人，父亲曾期许我在仕途上宏图大展，可国力日衰，就算我一人有雷霆之力也无力回天呐。况且仕途在当下如深陷泥沼，身在其中如荼毒自刎，莫不如早日抽离出来，另辟蹊径，想方设法来扭转乾坤。
4: 老爷呀，隔行如隔山，你得付出多少辛劳啊。
3: 就算为此辛劳而亡，能换来百姓安居，国家昌盛，我死而无憾。
4: 老爷，快莫说这不吉利的话。
5: 夫人，老爷，绸缎庄的沈静副老板来了，说是受通州商会会长刘一山之命，邀您去通州酒楼，答谢您此前帮助商人们减捐一事。
4: 天佑啊，
5: 在。
4: 你也不是不知道，老爷向来是不爱应酬。 回沈老板，就说。
3: 且慢。今日这个应酬啊，我要去。
4: 老爷，今日为何？
3: 夫人，正好可以跟商人们论证一下实业的事情吗？
5: 天佑
6: 在，
5: 你随我一同前去。
6: 哎，好嘞，老爷，请。
7: 天子们呐！
8: 嘿呦，
7: 加把劲儿喽！
8: 嘿呦，
7: 昂立于林！
8: 嘿呦，
7: 轰天呀嘞！
9: 好，张先生，哎、您请。
3: 好、
9: 哦，张先生，慢点，慢点。
3: 哎呀，好。哎呀，沈老板，换我继职就好。
9: 继职贤弟，那您也换我敬夫吧。嗯，好，开船。
10: 好嘞，
7: 挥手八十刀。
8: 哎呦，
7: 脚蹬啥嘞？
8: 哎呦，
3: 哎，
9: 季直贤弟，何此一叹？
3: 如今之中国，如劳工耗子，生生沉闷，句句艰辛。朝廷上下无所作为，中国犹如劳工，举步维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9: 哎，季直贤弟，莫谈国事，尤其贤弟承蒙皇恩，有状元加身，更需避讳才是，以免引来祸端。
3: 景福兄，季直虽朝内人，并不与其苟同。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当初在京期间，曾与恩师翁通和促膝长谈，对时政进行一番畅想，兴国需开智，通过教育得到智慧，才能振兴国邦。哎呀，只可惜相隔甚远，不便劳烦恩师帮忙指点一二。但是现如今以我一己之薄力，何能谋划大业？哎，
9: 季直啊，从现在开始你便不是一人了。
3: 哦，
9: 这远的不说，就拿替我等商户鼎力减捐一事，让余兄对您敬重由衷。
3: 哎，
9: 今后有何需用敬夫之处，尽管直言。
3: 哎呀，敬夫兄啊，眼下呀，还真有一事相商。
9: 哦，
3: 一直以来，季直都在思索振兴国家经济，不给列强侵犯的机会。然而，未曾与精通商道之人论证过。今日，恰逢乘船赴宴，我与您请教论证一番，如何？
9: 哎呀，高抬于兄啦，我将尽我所能，请讲。
3: 好。海门通州盛产棉花，您看，那一片片棉田一望无垠呢，何其壮阔！
9: 在于兄眼里是平常事。
3: 好悲凉的小调啊！兄台看，多数农户都手工纺纱，可出纱量微乎其微。哎，我一直在想啊，能否把这平常事变为不平常，利用这棉田作为实业原料，创办一家大型的机械化纺纱厂，如何？
9: 好啊！正好在酒宴上和刘一山等商人论证一番。
3: 好。
11: 哎呀，我这是买啥厂都是那么容易，
12: 就是
13: 啊，这没那么简单啊。
9: 诸位，季直提议建纱厂，是给我等通户商人谋福祉。在座的诸位都经商多年，给一些意见啊。

0: 樊时勋，樊老板
1: 啊，
0: 你是我等当中最早经商的，你意下如何？
1: 这个见沙场提甚好啊，甚好。
2: 确实是个好提议。
3: 哎呀，才高八斗，更有经商之头脑。哎，佩服啊，
1: 佩服，
4: 佩服，佩服，佩服啊！
1: 是是是。
5: 恕我直言啊。
6: 哦，刘一山贤弟，请讲。
5: 季之兄虽然担任总理商务一职，却并未曾真的做过生意。这里面的学问不同于作诗、写文章。况且，自古以来，商人地位低微，不可与官员同日而语啊。
6: 一山贤弟，季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当无所作为之官。
5: 季直兄，你可知创办实业首要难题就是资金难筹
1: 啊？是啊，上哪儿凑那么多银子呀？
7: 对对对，
6: 在来时的船上，我已然想好，可以采用股份制的形式来解决资金问题。
1: 啊，
8: 是股份制？
1: 没听说。
8: 什么意思？
5: 何为股份制啊？具体应该如何实行呢？
6: 此乃西方世界广泛采用的企业体制。以每股100两为例，加以筹集100股。
2: 哦，来来来，把算盘拿来。
4: 哎，好嘞。
2: 算一算啊，咱们得筹多少？
0: 是是是
2: 啊，算算，要做到心中有数。
0: 对对对
4: 对对，
0: 是有利可图的。
2: 嗯，确实确实啊，可以可以可以转啊。
0: 哎呀，诸位诸位
1: 啊，
0: 我提议今日在座的6位，按照季直设想的，组成6人股东，我们有通州的、上海的。那就叫通户6董，如何？
1: 有理，
5: 哎，
4: 不错。
5: 敬父兄，你这般善于起名，不如给沙场起个响亮的名字啊，如何？
1: 对对
4: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哎，有了，就叫通户沙场。
1: 通户，
4: 通户沙场
6: 啊，《易经》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如就叫做大声沙场。
4: 大声沙场，
1: 大声沙场，
4: 大
0: 声。这个庙，天地之最大恩德就是给民众提供生生不息之环境，让生命各得其所，安身立命。有格局，有格局，妙哉
1: 妙
0: 妙哉。
6: 事不宜迟，待我回府，便起草通海大生沙丝厂集股章程。按照刚刚诸位所核算的，在上海、通州、海门3地，公开集股60万两。
5: 依我之见，季之兄还应奏请张之洞大人，借以官府支持的名义，来办厂筹股，似乎益处颇多呀。
6: 官府插手，利弊皆有。
1: 哎，不不。关老爷一来，我等极其被动，不成不成。
6: 不过知州汪树堂我得去面见。
0: 是啊，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开沙场得提前打声招呼。
5: 哎呀，汪树堂可狡诈得很呐。他夫人的娘家弟弟开布头庄，就是拿着搜刮我们商人的银两开的。这次指不定要怎样对你呢。
9: 哎呀，原来是张大人到了。
6: 汪大人。
9: 快请坐快请坐。来人看茶。
10: 是老爷。
9: 哎呀，张大人，你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如此有魄力有胆识，令汪某敬佩不已呀。
6: 汪大人谬赞了，此次登门拜访，除了向您商议建沙场一事，还得知您夫人的胞弟经营布头庄，娘家又是种植棉田大户。

0: 并非抢手工作坊的生意，非要说成是抢。
1: 话已至此，那汪某就不得不给你几句逆耳忠言。你见沙场，手工作坊定会阻挠。啊，当然，这需是你击鼓成功、能建成的前提下方可。
0: 汪大人，今日我在此夸下海口，大声沙场，定能击鼓成功。
1: 啊！
2: 哎呀，奔波了三四个月，才筹集不到8万两。即使加上我等仓库的银两，离目标60万还相差甚远呐。
3: 跑断腿磨破嘴，上海那2万也只是口头意向。
0: 别灰心呐，眼下时局动荡，扬沙当道，直接冲击国内棉纺业，此乃事关国计民生，我等更应团结一心，创建沙场，振兴行业，抵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
3: 哎呀，道理虽懂，可眼下是吧？
0: 依山贤弟，听闻过否极泰来吧？困难越达到极限，成功渴求就越临近，而后的回报就会越大吗？
2: 对对对，季直说的对，我们自己要有信心，不然外人更没了信心了，是吧？
3: 哎，且慢，有人来了。
4: 敢问状元办厂筹股是在这里吗？
0: 没错没错，快请坐。
4: 好。
3: 您是？恕我眼拙啊，哪里发财？
4: 上海码头库房管事。
2: 敢问你打算投多少股？哎，一山，拿合同。
3: 好。
4: 我能投一股吗？
3: 一股？
4: 我知道一股是100两，可是给我只有37两。
3: 37两？哎呀，你开什么玩笑呢？
4: 37两是少点，可是我……哎，告辞。
0: 且慢，一山，虽不够一股，可这37两是这位仁兄对我等办厂的一种最真挚的信任呐。
4: 哎呀，对，我一听说状元要办厂，这是要振兴我大清工业，与洋鬼子洋货相抗衡啊，我就把这棺材本全都拿来了。
0: 哎呀，有你这份信任足矣。哎，来，一山呐，
3: 哎，
0: 给这位仁兄办理合同。
3: 好，
0: 还有留存的那份合同一定要装裱起来，这份信任对我等太珍贵了。
4: 您就是张俭张大人吧？
0: 是啊。
4: 哎呀，谢谢。
0: 哎呀，不要客气。
4: 对了，张大人，咱这不是要办机械沙场吗？我分管的库房里啊，可有好些台英国制造的纺织机器，是3年前张之洞张大人为湖北纺纱局购买的。之后不知因何一直没有运走，占着库房，东家呢想低价卖出去，可是没有人愿意买呀。
0: 哎呀，仁兄啊，你真是帮了我等大忙了。哎，快带我等去您上海库房查看，如还能用，我就去拜谒张之洞大人，争取把机器给我们用。
4: 好。
0: 张大人，您看这件事情……
5: 好，没问题，能助状元办厂，此乃一大乐事啊。
0: 谢谢张大人。那我即刻就派人去运输。
5: 哎，莫急。那些英国制造的纺织机虽库存3载，可仍是市面上过硬的精工机器。这样，

0: 就按市面价格的
1: 七成。
0: 嗯，
1: 大人，我看过那些机器，日晒雨淋，连外包装的木箱都已残破，机器零件锈坏占了10之3/4。如此成色，怎可7成卖我？
0: 哦，那依你之见呢？
1: 张大人一直都关照季侄，季侄心存感恩，望您此次特事特办，给季侄开一次先例。
0: 哎呀，季侄呀，你一直公正不阿，从不徇私，怎么今日会如此？
1: 张大人，办厂创实业看似寻常，可当下外强内弱，西方列强一直在绞尽脑汁欺辱侵犯我泱泱华夏，战火使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唯有振兴实业作为支点，以此撬动我国的经济复兴，重燃国人对未来之希望啊。
0: 嗯，你的爱国热忱令我感佩啊，可我若以低价卖你恐有非议，不如这样，把那些机器折价50万两作为大生沙场的官股，这样一来官商合办定不会引起非议，你也可以打着官家办厂的旗号，日后凡事都能通顺。
1: 这个，张大人，容我和诸位股东商议后再定，以免他们生出疑虑。
0: 好。
2: 天子们呐！
3: 车夫在，备车走。
4: 是，老爷。
5: 师勋，留步，留步。切莫激动，
3: 季侄，你就别拦着我了啊！既然你等不顾我樊世勋的反对，都认可和官家合作，我留下来毫无意义啊！车夫，走。
1: 世勋，诸位不是商定官商合办改为申领商办吗？即使官家插手，也是世勋引领，官家辅助。这自有他的好处。
3: 这有什么好处？
1: 张之洞大人还给联络了上海实业家盛宣怀先生，让他与我等分摊25万两，现有8万，离目标很接近。
3: 哎呀，我是真不知要为你高兴还是悲哀呀！17万那么好筹集吗？4-5个月的努力才搞到了不到8万呢。
1: 我们要有足够信心。
3: 我有什么信心呢？恕不奉陪。车夫，
6: 是，
3: 走走，
6: 这
7: 让他走。哼，道不同，不相为谋。
3: 沈进夫，有你后悔的那一天。
1: 两位都冷静冷静，
7: 跟他这种人冷静什么？哼，我告诉你，樊世勋，我今天把话撂这儿，我沈进夫这辈子认定季侄了，他所有的决定我都赞成。我都支持
3: 你。你自讨苦吃吧。车夫
6: 在，
3: 走走。
6: 是。
1: 哎，世勋，
6: 这
1: 世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一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3: 我只想要个小陪伴。嗯，
0: 寂寞难耐吧？
1: 哎，
3: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3: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1: 当然要管。
3: 女人到了三十岁，
1: 多好。
0: 对啊，
3: 感触一大堆。
4: 女人三十岁，女人三十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从前，
1: 请你不要对我说再见，谢谢你陪我这么多年，爱上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太空控制武器把太空军事化摆上台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呢，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那日本为什么突然急推战术 AI 卫星？
1: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这种外向型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以前的流程呢是卫星拍照，或者说呢进行侦察，数据传回地球之后，由地面上的这个分析系统或者是参谋人员针对卫星图片进行分门别类，找出高价值的目标，然后呢，提交给指挥系统，再由指挥系统分配火力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日本它之所以要发射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地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它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
0: 那么，这种战术 AI 卫星与之前日本宣称已经投入运行的日本版星链，也就是卫星星座系统之间，它们是什么关系呢？
1: 这是一种配合性的关系，因为想在更大范围内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不仅要快速地分析目标、确认目标，更重要的是它的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进行远距离的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需要卫星通信能力作为一个保障，它的操作人员就可以在日本本土针对无人机进行操控，针对无人艇进行操控。更重要的是，比如说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在海外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传统的通信联络体系，可能会出现技术能力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日本版的星链卫星的星座进行保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呢，从发展集成了 AI 技术的侦察卫星，以及小型的日本版的星链卫星星座体系，从这两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这种技术准备和卫星的侦察能力已经是开始结合了。
0: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呢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

0: 轨道卫星网络、精准对标、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追踪等前沿军事场景。那您如何认识美日这种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的趋势？
1: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因为呢，日本虽然有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可以发射卫星，甚至还有无人飞船技术，但是呢，想要达到美国太空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他们会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他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他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现在来看呢，太空层面也出现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模式。太空它是战略层面的高边疆，如果拥有了太空的军事霸权，那针对其他国家的常规性的军事力量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而且呢，联合国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阻止他们妄图在空间、在轨道层面构建新的霸权体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

0: 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
11: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0: 金牌，
11: 金牌了，
10: 85.065分，张宏恒战胜。
12: 体操赛场， 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

0: 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引进，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奇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期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作为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除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0: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3: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0: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3: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5: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5: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0: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 10.1%， 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 26.4%， 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 14.7%。
3: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0: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3: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0: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

0: 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5: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6: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7: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6: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5: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8: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5: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9: 1934年，九山渡之前打了3天3夜，传信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4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5: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9: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7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都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5: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9: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回。

0: 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2: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3: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4: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不想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4: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5: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这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6: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6: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便就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7: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熟了。
8: 是啊，
1: 20多年， 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

0: 四五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十五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三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1: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做做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1: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戴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2: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2: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检验检测这件事儿，很多朋友听起来可能觉得跟自己的生活离着有点远啊，感觉是什么专业机构啊，要拿着机器拿去检测修理之类的工作。确实呢，这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一部分，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5: 检验检测机构呢，简单来说就是用专业仪器按照国家标准客观测试物品和环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报告的专业实验室，被称为质量的裁判。所以从咱们每天接触的食品、汽车、服装、玩具，到谁也躲不开的空气、土壤，再到工业生产领域的各种材料等等，检验检测都如同一个安全哨兵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
4: 没错，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从这个活动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传统领域啊，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5: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7: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8: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 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7: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9: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7: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9: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7: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10: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7: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1: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7: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12: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7: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12: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么早间时段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25度。那么请各位呢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了。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实时的来保持互动啊，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来和各位呢一起共同关注啊本地方面的这些内容。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这样的一则啊，和这即将到来的这8月15中秋节有关，就是月饼。年年啊，这月饼可以说呢都有一些啊非常新鲜的这个玩法啊。那应该说这样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啊让这月饼啊能够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比如说啊，像是在今年的这月饼这一块，那从这个赣南客家的非遗月光糕，再到青海传统的蒸笼大月饼，再到辽宁北漂啊脑洞大开的这东北风味月饼啊，可以说各式各样的点心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啊，可以说也点燃了节日的消费市场。那可能很多人也之前听说过，比如说像是这个小龙虾馅的月饼啊，还有什么蟹黄月饼啊等等，每一次这新鲜的让人觉得脑洞大开的月饼出来啊，都会让不少人都想去尝尝鲜。那今年啊，这糖醋锅包肉月饼、酸菜油梭子月饼等等这些东北硬菜也被做成了月饼的馅料。那这样的一些月饼啊，上市之后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啊，不知道各位呢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啊。那要是如果说要是按照我们闽南的这个感觉来讲啊，按照福建这感觉，佛跳墙月饼、海蛎煎月饼啊，要不就是这萝卜糕月饼，是吧？这咱说菜果月饼。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敢尝试一下如此新潮的时髦啊。那么其实说过了这月饼这回事，当然啊，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馅料的月饼啊，哪怕说你这翻出花来，归根到底有一条底线，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啊关于这月饼的这食品安全。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也专门组织开展了月饼方面的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啊，合格率呢应该是97.67%，应该说大部分还是合格，绝大部分还是合格的，整体的安全状况是稳定的。这一次专项抽检呢，也是覆盖面比较广，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场、超市、批发市场、餐饮厂家和一些热门的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了传统月饼，还有餐饮行业的自制月饼和新兴的一些冰淇淋月饼，一共是300个批次，其中也涉及到了一些知名品牌，比如说稻香村呢、广州酒家、上海元祖、浙江知味观，还有这桃林面包、香港美心等等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检验的项目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这细菌呐、大肠杆菌呐、霉菌呐、还有使用的一些添加剂、色素啊、甜味剂啊、防腐剂啊、还有这酸价、过氧化值。那这些呢，应该说涉及到不同方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菌落总数，是指啊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啊是否卫生。然后呢，刚刚提到这些添加剂就不用说了，这大家可能都清楚。那后面这个酸价、过氧化值呢，指的是一些果仁啊，它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发霉呀等等这样的情况。同时呢，也顺应了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健康饮食方面的需求啊，对于一些宣称为零糖啊、零反式脂肪酸的这些产品营养，哎，这生成情况进行了一些抽检。那么刚刚提到了这合格率呢，在97.67%，应该说绝大多数啊都是合格的。不合格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一，个别的产品啊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一些防腐剂和着色剂。另外呢，就是酸价等等这些质量指标不达标和营养生成不符合。换句话说，有的月饼企业呢，为了能够让自己的月饼保持的时间更长一点，让自己的月饼呢看着更好看一点，所以说呢，这食品添加剂加的多了。第二个就是酸价啊，就是说有一些这原料果仁啊等等这些出现了一些发霉的情况，营养生成不合标准，这就也很显而易见。就有的刚刚提了，我零糖，结果发现里面还有糖啊，无糖也甜四个字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抽检不合格的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呢已经是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的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了大家啊，这个中秋节啊，吃的放心，吃的安全，吃的开心。毕竟啊，这么一个团圆的节日，总是要有这么一个浓厚的喜庆氛围啊，对不对？
9.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焦点是找得到，继续来关注啊！此刻呢，来了解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方面新闻，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即将临近啊，这中秋国庆啊双节，那两节到来之际呢，安全问题可以说还是一如既往的这重中之重啊。那么就在前段时间，晋江的这一时段的这安全方面的一些阶段工作会议也是召开了。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会议当中啊，也是通报了近期的一些安全生产啊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那晋江呢也是持续的推进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在这各个镇街道这一块，那持续的做好这安全生产各个方面，比如说生产隐患的排查整治，车辆乱停放的治理，安全管理能力的培训提升等等。在陈代镇公口村第二网格专门开展了车辆乱停放的专项整治行动，以网格力量擦亮文明底线，打通居民出行的安全通道。那么此前呢，公口村在苹果公寓这周围啊，长期违规停放大量的车辆，不仅是挤占了道路空间，造成交通拥堵，影响居民和企业职工的出行，而且呢还存在着道路交通和消防这一块的一些隐患。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啊，公口村也是专门组织网格人员实地的进行摸排，制定整改管理方案，并且上报上一级的网格，那切实的推进了整改工作。在整改期间呢，公口村第二网格还对苹果公寓周围的道路两侧啊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停车位，明确停车区域，并且呢联合执法部门开展违停整治，从源头治理无序停放的

相关问题。经过专项整治啊，这一路段的停车秩序明显好转，车辆停放整齐有序，道路交通啊畅通安全，有效的解决了道路安全和消防方面的这些隐患。在经济开发区呢，检查人员也是专门深入到了企业当中，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帮扶工作，通过这整改查改结合，推动各类安全问题呢对账消耗闭环整理。检查过程当中啊，检查人员和安全生产方面的专家也是深入到企业的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区、造粒区域啊等等这些生产区域，重点点位进行了全面的体检。那么经过检查呢，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企业在污水处理区应急物资这块没有定期的点检啊、查点检查，没有配备四合一的气体检验仪，没有建立起有限空间的管理台账，厂区内呢杂物和可燃物啊也比较多，那造粒区域还存在着撕拉电线啊等等这些情况啊，都是安全隐患。因而啊，这企业安全人员呢也是专门啊把各个区域负责人啊叫来啊，一边查找，一边这个记录，那做好这隐患问题啊逐条的落实啊。在永和镇，由各包村干部、村联委和网格员所组成的检查组，常态化的开展安全生产滚动排查和隐患回头看，全力守牢村居的安全底线。检查组呢，也是聚焦辖区内的一些小型加工厂、自建房、加工场所、仓储点位等等这些重点区域，对照整治标准进行逐项核查。在场所，检查组呢也是严查三合一违规助人、疏散通道堵塞和违规搭盖等等这些情况。除此之外呢，还有消防设施和电路的一些安全。那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呢，检查组也是督促各经营主体压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实现，实行闭环的管理。在英林镇也专门举行了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会，进一步的提升了参训人员的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业务实操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英林镇各工作点的这负责人，还有一些下村干部，还有这全镇140多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安全管理员参加了培训。

0: 九点四，早知道，今天51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即将到来的双节之际啊，也是文旅消费的旺季。那么就在前不久，山海和鸣，文旅共兴，中秋国庆节假文旅康养产业推介活动在晋江市文化中心举行了。那晋江和永安啊，也是共同的举办了这场文旅推介方面的活动。那活动现场呢，永安的安贞金谷，晋江的这掌中木偶啊，作为这两地的非遗代表作，也是呢在现场啊进行了展演。那在两地的这推介这一块啊，双方呢也是双向推介文旅资源啊。永安呢发布了福建永安康养两日游精品线路，还有组团的优惠政策。晋江呢也推出了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2026取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的活动。现场呢还举行了文化市场执法互学互促合作的签约主题画册赠送，还有长廊旅游推介，以及文脉传承惠永安、美术名家永安采风写生作品展、晋江巡展的节目仪式等等啊。永安呢是在三明啊，它是在三明的南部，是应该说啊，离泉州呢也不远，自驾呢或者是坐动车都还是挺方便的啊。永安这块呢也是被称之为叫做笋竹之乡和金线莲之乡啊。那这两样东西我相信大家其实都不会陌生，尤其是在泉州啊，有一些这餐饮店呢，包括很多人家里面啊可能它都有。那在永安这块刚刚也是提到了这安贞金谷啊，这也是作为当地的非遗，而安贞堡也是永安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清代的建筑艺术瑰宝。晋江市领导在这一次共同推介活动当中啊，也是说到希望能够以本次活动为起点，进一步的深挖两地资源互补优势啊，文旅企业呢加强对接合作，文艺界多开展采风和展览交流，那共同的把好山好水好景好物推荐给两地的市民游客，共同做大短途周梦游的市场。九点四，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啊，老王来科普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1: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五波，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91.4 晋江电台跟晋江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2: 不少人有一款的体会，坐种个传统的油车都好好啊，但是坐种新能源的电车就也过头晕咯，要吐啊！晕车，也许人以为是司机开车无稳，其实啊，无完全是安尼。相关的研究显示啊，是坐电车咯，啊，佮有自动驾驶一种车辆呢，会晕的一种症状呢，发生的概率会明显的升高啊。这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晕动症。那什么叫晕动症啊？是咱经常说的晕车。简单说的就是咱的目睭啊，佮内耳的平衡器官、身体感知、传互大脑的运动信号啊，咧相拍。咱人咧跑步的时阵啊，目睭、身体平衡感的信号是全部同步的，那大脑咧处理起来就也轻松。但是你坐咧车内面啊，身体坐咧无振动，但是目睭咧看到外口的些景物是咧移动的，那耳啊佮听到是只只车摇的声音，所以这信号呢互相矛盾，你的大脑处理袂过来，那头晕恶心就马上会产生了。这个是为什么开车的人袂晕车？你驾驶员啊，伊可以预判啊，加速刹车，伊大脑提前做好准备，伊的感官系统伊就袂冲突。那为什么说电车更加容易晕车？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来是说电车加速减速也经过锻炼，那电动车起步伊这个往输出第一段动力。那加速反应也紧，佮加上动能回收的系统，那部分车型介入的时阵，一种拖拽感就也明显。那这种突然间的加速啊，佮减速啊，会帮助咱的感官的冲突，加重晕车感。但是传统的种油车，伊依靠是变速箱的调节动力，伊的加减速会佮较顺淡薄啊。 第二呢是电车伊咧开着伤过安静，另外咱种传统油车发动机迄声也明显，伊可以互咱提前感知说车要起步咯，要加速咯。但是电车无啊，电车种噪音野碎，伊无声音的提示。啊，那坐咧车里的人，伊就也排好去预判车辆的动作，进一步加重咱头晕的感觉。就连种隔音野好的高端的燃油车，伊也同款的出现类似情况。你现在在生产车的企业面也不断地在优化调整动能回收改良这椅子咯，改良咱这个自车的体验。那第四点，咱们提供几个种实验吼，防止行车的种咧教唆。一个是加看窗外，或者是目睭开得用神，优先吼坐咧种咧视野较开阔的前排，来避免这种反向的座椅。更加重要的是，千万唔通坐咧车咧长时间来摕手机。你若是头拍拍在咧摕手机啊，就会也明显的加大吼行车的反应。那总的来说啊，咱说这种的新能源的电动车用于行车，伊的核心就是想过紧的加减速，甲想过安静的行驶环境，来帮助咱大脑的感官冲突。你若将头拄啊加入吼，即跩防止行车的跩小撇步记条条的，就可以有效的来缓解咱坐车头晕的感觉。好了，今天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这个坐油车、电车、行车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3: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推荐晋江发展，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那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了解啊，有关于亚运会方面的一些比赛情况。此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体育这块的一些新闻。亚运会方面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女篮。那么女篮这块啊，应该说呢，表现的还是继续啊，这应该说是继续强势。在对阵印尼的这小组赛比赛当中啊，中国女篮呢也是在第二节啊单节打出了22-0的攻击波，上半场啊就已经取得了35分的领先优势。那最终啊，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毫无悬念啊，中国队呢也是战胜了印尼，2-0锁定小组第一，已经是直通八强。而且呢，在这个亚运会的赛场之上啊，中国女篮已经取得了跨界的15连胜啊。